好了，说了。说了。

0: 这，乐进啦！
1: 哦，腊月了。
0: 这没滚蛋了呀，鸡不蛋就别忘记的，你也这边的。
1: 这，这鸡不啦，帮你鸡不的蛋打哪把枪？

0: 预备嘛，去点杯什么？免得上我。
1: 那这个说吧，阿拉人，我们的素质是大大都不错的。从我们的东北过来，什么的心不起而已。厂长点不起了，西安也讲不起了。哈哈哈！哈哈！太破木蛋了。哈哈哈！一朵我的开心，怎么写的呢？
2: 养我多，养我习大多。天南明王街票，陈美官店了，专门熟悉戏剧贴，出于前半拿，两部参加经济多，与别们进去项目，免得上午戏剧出国团。天明王街票，以前的你们上堂去，南堂一些，人人隔壁推出贴，人前图面跟贴，客图数据点开解锁。
3: 老高技术。

结果，快出现。

0: 今年与前门新中年用户给部新车前部产生落车用地挪部归队归穷龙而行。有天南阳区那地密西勤东南苏龙外东岩这边那前门关店也新通阿地没完给部干了马金牌挪部进所。
1: 老徐长，
2: 论起说呢，这谁家陪的？
1: 高叔叔。
2: 哦，老师，这把老家说话，他要么都把这部车拉出去，把老婆，听上去那一把。
1: 啊，好了，先把老婆他那个语气嘛，心中有的意，解释，吃没困地了，鸡巴血肉有我意。
2: 看嘞，什么心中的？
1: 老五。
2: 我那些呀，这把那说把那个大那个月子嘛，这个月把那个那样子把那个老孙过来去把那个，第一个季节种种冬阴吧，冬阴诸位，这把收入有我意，接着论季超呢，建设赤眉关帝了，抢人气功呢，大了，一天一百，这把那乱呐，土鸡西，
3: 亚山那的，老，他提议。
2: 给我去两点，就当是故乡了啊！
1: 老老实实，
2: 你给谁说了呀？你啥兄弟说？
1: 哪个姐姐？
2: 老，姐姐说，老，天天给几部老年的，老，天天给几部老年的，啊！乱心
1: 了，
2: 俺们可多说难的。老，姐姐说了呀，兄弟，老，天天给几部老年的，老，有什么心中的理想？
1: 啥嘞？什么形状呢？
2: 老，这不养俺呀，是都。
1: 我俩这边的。
2: 老，他提议。

Tu ci sei che se c'ho!

0: No, guess it's all Yasujo. Guess you know what you do the day when you know. Yet you get a girl was on the detail. Can I go home? Sir, she's in our honor.
1: Lucilla, Miss Chidong was so good to win. Yep, giving up, and you can just pop in it. But you women.
2: 解释错解释错那今天广播什么解释哪种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解释错 你们说的这个他呢，七娃耍了个盆，那把两个差不多落住去了。对了，我操！建设局，各级级，处处可为加速来准备出行，建设地面建了站台了。建设局。
0: Lost.

0: 진씨개새초따라너무구두구중디집번나로나
1: 디초기말이다
0: 토지씨
1: 디초기말이다
0: 토지씨토지씨
2: 참슬라로심지에탐지동네를껴배치옆개벽간이근처에서포비네길이높으디키랑을펴줘
0: 개새초도체나개새초
2: 어야샤나나
0: 도체나개새초
2: 잠시라옆개벽높으진부힘비는높으초고마세키랑쏘는연그치재산은이게박스에숨을살키랑다군두군두깨물수있죠
0: 라까진지
3: 대참소따라지기내수대타지무지신개보로년생수배마채노부제유티자카피인루주배나미왕친보꾸룽상디타니나이게시룽러꾸네송코니케노자르진겐키댄자시지제버냄부주규갑흡

0: 我去见你错
1: 拉哈拉斯巴那么罗吉基一个那么暗战阿提的那这个那么那组个那么卡拉苏哎，哦拉西呀，恰巴拉马苏都个咋那个那么要这个也不个打那个工作，那那个那么努布，西奇过对不就的，暂时举报，没多了西中啊，努布没那三个康西杰，给不起，哈巴尔多，暂时过你阿子咋卡的，西马西古不西。

天内陈美军电宋为那，毛浦明星宋开车归穷心。陈美军电用了多年钱不少，陈美军电阿面阔背硬，人人端的级别日了久，每路中年满眼彩眉头，革命大步略带数了起，赶快普塘车外革命会，即我表姐。

0: 시로나
1: 얘기라 무슨 화살을 그네 집에 딜레
0: 때문에
1: 생기 저게 최시서 기란 그 유명다 심대에서 새 정신 수요.

0: 샹 김김 힐었네 니모 미메 쳄 제서마
1: 에디 시도 지구 채웠네 젠네라 정신

新的南部错天地安全面积养烟识别日子里前提据参送列前几名南里亚昆明母体体连接错培长更强拉姆索别沙土苏地南别拉姆车雄七卡街南去陈明观点去陈前同培南去给部陈明观点去南塔塔缅甸上面南塔陈西南塔西列点去南塔索归之续约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那么林姐刚刚走，大大那么林姐呢？先过三八天呢，中央龙之年初七七不来过，别跟着冷去。今朝牛年级别来参加时，来参加农的，然后几人恰空速速弄上一个三级插手卡机事业。那么林姐呢？对待三九农啊，感兴趣。

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
就人就空空人就把熊怕刘建成给三星团全部动力都被能设下积极动把通罗兰能还能十六问九罗我启动你家里十六问九罗启动把人起跨速速动你把日动把通动阿把你几动把动等把你你动把动几把你日动把谁跌大里都被能起接下通眼前一致一下下没啥个劲中共家被下等主持电风感情空都是有起我就能发誓那些都是皮三星对你吞皮都被他们写下了日记查的起也就是皮带大哥一查容撒家里吞把起买一本四川熊撒也熊五级写里启动了怎么有皮如果沿山起日记通第一熊及撒公里吞把写的重要丁总是研究门的大通甘肃通山西北京几次地个金钟寺通皮罗贝南通写的心态人不紧的大拉用双手里通皮个接下一切就有把写的生气地都你十六问九罗七栋阿家你十六问九罗七栋巴特家七姐也认为可牛从别里扎瓦西教育巴提说不远托工个罗吉通三线托工左边托工个下级中央三个通带着四川熊三几次开把三线修巴士十六问九路启动了怎么写容易起住人民对各级人办都为帮助一弄都令他不去洗路不得动把体十数级人办通人力头动格从大时自由三星点全部动力通比个人工能容器通三七一七八数数杂七人全部五级下的一比个大比都被他们三下通共三五级得到两得三星对应全部动力通把地图里各地那五个数家客车不送人地来来玩动格是如九人通就一个五级杂线图的把马戏吉利下次定用国内通年杂节我自己办存头

生林街，下面那个车站工地弄个等你利用查修的古的机油，那么从没利用的了，你是人家说通通是些别的事，等你门头里建筑用你接来才弄的古的些别个弄点先把啦，先去买去。

0: 整夜一不接电你们这点准备过没路的单整夜一不接电你们这点准备过没事也行
1: 三个链接下面两个词蒙片的卷你只查修卡就是第一这个所谓卡斯荣恶各同学各家各就各个相处是比过来一轮前进行当中央同学家是西夏困困他及国际拉大东区下去年轻人农事部有些路你都捏住路这个所谓卡斯荣恶各同学各家各就各个相处是比提路公马里家家接动中中中牌有八通三里块各恰进动等比这个马家拉这个所谓卡萨荣的主角亚修先有我们现在六十步人看多斯节卡萨马的全国东西启动加仓过这些方式明儿十六年度年中落这个所谓卡萨荣的主角来电电话国人的名目别就把持只有多等电别日从人看出的地通的请求这个所谓卡萨日学电别通主板拉人族拉大情跟科技通杂电通对此人拉用它用基地通跨技术就通对此公马日些图片日些天对此的人定居公拉住过怕都是不一门特也看出电电通而令通样特这个所谓卡斯布拉路拉大电电要不整体马个多的年的动画通大个日些拉西路家怕四句句你办多别些天不在意然等解决是从主板拉你说下卷巴士将就跟住母车主动家同主席日记我的西层比过来进入前进一经历同中枢不一跟住我的影片上去打他将就住我的可梦气味男性要不点把图主持人就人怕我懂得你帝国人工梦不一强迫男性问题用些特别个主席梦气味你根本要不想我图经历吃起去人能得我的西比恰近拥有的送的三家梦不一我的一点人情就是送一把事人力中心不一跟住德云陪人们三去打他明儿杨氏住木车住东家同住几日间俺的西层八同俺的茶菜铁家下住一同中穷季节使用八铁到这边请你一盆住俺的肯定门特那么需要不点用皮门神皮住俺的西八同你更懂儿偏都有八十到这边请四年的从杨姐擦空蒙不拉热苦擦皮恰半把皮根那么些点用皮住俺的西皮个擦个瓜壳俺怎么捏南西拉多努心体卡地就比个扎地雷电要不着铁恰半把比南西问题中阿地雷电拉修建铁器冲得动于巴士

那边是吗？里内。那是。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
年的咱们的口语节目也不大第二个写下各类的连接能用你签能不来口语节目当热点口语送修个写下科技当第二的公众杀头了用公送修过了整个公众头一面过年我这中在下节音呗那么最先进的话推荐谢谢

年轻人他们那安全年纪的，这些人咱们可以那么样把他，在点个小狗币，人在公园那西边过年，原来就是下几年。咱们可以那么的老大爷到处被菜安年样把他，那么带来点个小把的，咱们家家口口慢慢接，可以给那点人准备大通道，哪家菜个要把他，再多点币可以来装逼，每日就连得当，第二时间三个月。在那年节前做个，过了十月可以给那些来跟得当，使用给可以给那点来多弄些手钱的动物马赛，下些表演参加作为这些人把的。年节前做可以抢个手艺，老大给到处被菜安人，空多给家口的当年，咱们可以年末真熟些个别的，可以给大地年节前龙口给年少一个别话当，但是过了十月可以来这俺家来认得这把当巧计。老爹给人长得可以给那天做我当爹前可以爹跟着多弄些来一点每次让这天被过年咱们可以年没有一天做我天给些个月把当爹勉强做了做了可以

0: ཁོ་ཡུ་སོང་ཤུང་ཉམོ་ཡང་སེ་བ་ཤི་རེ་རེ་ཅོ་གོན་པ་ད་ཁོང་དལེ་ན་འཛམ་ལེ་ཁོ་ཡུ་ཉམོ་གི་ངོ་ཅེན་དོ་དི་ཟོང་ཤི་ཚ་དེ་ན་ནམ་པ་ཅུ་གི་ད་ཁོ་ཡུ་ཉམོ་གི་འཇེ་ནོང་དེ་ལ་ཅུང་ཟེ་ཇུ་ལེ་ཡོ་ཚ་རེ་དེ་ན་ཚང་དེ་ནི་ན་ང་ཅུ་གི་ཉམ་ཅི་དེ་ཁོ་ཡུ་སོང་ཤུང་མན་ན་ཤི་གི་དང་ཅ་ཐོང་དོ་ཤི་ལ་ཇུ་དེ 咱们的拥挤经济级自从当两个级别咱们的口语你们的音吧当逻辑者让动设计电脑节孙秀让等把位你会中间拉萨点了能用卡龙中心制度点比口语系的那笔经济呢让兄空间当中可能来点把戏点你马音班电脑对策机能细节你就来马对班中间节送到了更多你在对面节感谢别在南开的口语天天连锁版南极赵薇我去提拔的人党提高了六月八系列根据多间的中间级上龙党西林农的下林农天级可以贴电给列电把巨马行把党年代的修把下林马下公里空级列给西部的军心拉到下马党给用所托地融出一个沙空级长久化的学历年级给列干过足个月亚地给沙瓦党跟地界中阿所来农就不重要没能玩空气龙口摩桑龙党龙色给给你弄增效能密点空呢给枪骂我牛心龙给了罗嘎威雷嘎可是没得听心眼了空洞空气雷路去空扎党下面扎地还是一个下人等不地设计器桑龙党龙色给增着雷巴之一根据多见了年代的马切巴龙之一增着下业绩心里能的血面门的增着给雷了修个月大把的心灵农给原始党没多这么说呢假期周末也阿苏周强给年初级迎别空给心灵的农为救命老妈党杂你能初级的工地怎么做嘛是他呢却要党日本农的主将给你住个月对接了日本农给这位个周中党定少了门道外月面根据多接了及亲自捐给的捐点日本农的血点亲农的日月三年党没以这么几月比协同党机构所给你热烈的祝你协同队弄个月等于协同桥的所给老爸了没有作用月面文章空气怎么这么凶呢在这看一马来了第一能出现别年轻出一个厕所来用偏个人机可以当先给了这边老宋能到地江面让这一个来了当中写个月根据多接了党这位可以装着以来点把去感谢德琼堂列尊姐您多地拉萨中姐姐可以再度来凭拉伯姐正月了心里农的阿苏永开姐中文堂熊他靠给一个那么来香农堂在用喷射作品当中给可以去整理月尊东南巴扎位美度堂给你买笔设定给崩腾藏西各把来笔桑龙姐呢对你都空大位一个可以彻底来的把东川蒙蔽公爹拉丁几正比自己定比真的喜欢电影可以松秀年末的三个别空了我都讲着许个根据多几了几大东洋战位我却学习这位男女在你党协同都在接着几祝你给你一个更能的路里月电影空给三个别八米点年米了这个电影我动了中七米增多的几点年空日币电影相处用了学间特别别的宣布是这点第二呢咱们口语你没的咱们口语松松也不能入手这东西来做把戏给看的短片请用短的脚给钱的对你现在什么是成员第二呢第二的口语别个戏了这位我就你没戏讲的空洞空气来入去年轻没办该来学习越讲口语松松才能是用我的呢口语确定来电把来送给热特把戏马英版的第二呢先做拥挤项目根据鸟入党让动的细节过年拉链的大国比给这些讲明该点没聪明给你空胸的没有把的老爸等再度点比政府党心灵的协同党给你说没有把的没人我的你可以来接着给那些中南根据多节大比来做把去刚刚用这些节穷的容易赢了再度党比公主杀头用大大的老比再度党无缘动绕的忙一点这周不能把那你打 咱们可以你们的当端前，你呀哪怕错了，三点下的心呢？对呢，当制度点比可以的呢，俺做聪明的，先杀差些他们给，前期打不起先把当，前期怎么做看给，关注多些单位，先动给，俺做没那呢，俺去见的老用下一当，没被打散也小小的，俺去空档空着位的，可以双手贴里呢，下里弄人比，先我打给，别个当，别钱能越来当不讲理，对店里人过账的。让你这年后的小我天不地给你吃人的眼里都往说年我总地没人我的你不与松松给这道把他老年把那么些些地途中人民国你全部东西让我我用给这种损这边中空的松松下界呢可有来做把弄了后于这个党那些要些电影了马公比马拉吉马弄了这边人同这位那不跟你就等这把电影赢一点北京消费金融当年龙武等级电话可谓创新呐！中国的家电年把来也用作七毛四八，先控的比个切开吧。开了新呐，奥利也前往北京市别的些把学员，空给北京街永康西方组兄弟让利给电影了，这些电商家把马塞，让利用在电影节过来这边三百多位上课了，说进给罗队长，听了城里送的节，人头公平节，让我三百些促销现金币，银子难度。电影北京人让利用在当，内生把戏结束也不当。第中国马来呢，中国拍进了港股现在叫马戏，而且也说不当，但呢过了说不了，演技差不些他站位，他就叫内把容易接，奥利对他叫不当。公给大东，北京籍乔龙给，而且也以叫我作为一个悄悄熊娃当，某某东西介绍给村内当这位，北京籍中国马来送学下进呢。美丽拥挤他们给跟着这些送把力。大天北京市学别娘做工龄个二里也。龙年航送给把信的拉萨拉公司的统计月别用度我才点这些送把力。公给拉萨电影也这个学徒节帮把位用度送游戏等这一月。电动车机年龄党龙年数当中年纪样加些修建当年年纪也这家人头历史通话当中国巴黎市这些节开年老人电梯到了路上撇地移动升级路供给天这种党移动年效率供给天东牛给拆了跟着电不动员第八是恩恩姐姐姐真的得到呢中国中央里三年使用版中康松雄了图他八生的车队通缉党人头昂忙个动员来解决吧的欧里也打动第二年级版列车而且也价格高了俺熊牛没比可以给联络车一月南新街道七十新八塘，新南木路一金牛等着我。天空街村子热日节满地板在这等着一月。交警接到被过的中央发言的细节，空调写板呢，老早给掏起橘子当满银板的，每日给村里些当当，这我同上一笔，修建停车系列。第每日节让熊空航送写板的，先他娘们当，写准七十板的，夜里送熊。偏吃六十二八年，两千的借给学生接济一个每个三个月接送八里。后面来也轮到接亲戚家靠年八里当，中国北京街热情热瓦当，协助娘娘给永康送兄给俺是娘的客源。利用北京街缩进街永康落地当，电脑给彩礼了，咱娘的电脑用为错些些八地。过了这边沙堆沙客街永康军校马路没别对也，奥利也。中国北京市恰大东为永康松雄街十九年不当一群七月安吉下雪年纪中嘛恰大街长米某某电话认证比配件件三楼探究先把当为了永康松雄当沙堆腾雄永都配件件了三级协议配件当多的北京街某某了电视准备马赛过了这边永康有些沙客见到了人特容易配件给让我凑下些把杂七与娘娘那些事配合解决把的这位金州东里龙武等级对外也认了北京市地通龙武集中了龙武东里老比彭吉雄西比没有解协进摩擦进雄里永康西班祖雄铁张都菜比永都给永联系破月一下也以这个靠给三百里年学校三木娘车写过了拉动彭德吉娘的天上写的龙武东给穷学者永康落地人子党别学写你美丽党荣雄空先他娘的姐这都点别中间他们同德国系奥利以在我上面得到结巴里列主播能把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安利三季节翁姐妹都咋通几笔节翁姐妹都
1: 南京如厝跟康松达到了转轮车来空北街车辆一本季面对西北门前的冬季车里俺的切切中阿姐们一南京如厝的你电影机连车呢俺切错了如马没有马不你西北的中地扎着黑衣你俺去个中地东北行过走过阿姐

一弄什么的打不动。中牛呢可是面皮板呢擦一你来三把动着。英语动没都能了真动一节。南卡动擦一拉我结果动结中的若隐一来谁。半百个车来你来三阿完呢苏圈竹马谁。民用动罗萨尼呢竹马麻的你。罗萨多多主攻的节点然后积累从一来马上但能容易阿妈的节点呢一定陷入了电木大姐农子人主处罗萨主从来过了不马托因为给米了几百用下空农人最松子人中处罗萨一陷入个为人的那抓不紧个连我妈大门在的姐阿妈了也是人阿妈没用给第一个米了牛也是牛也也来现住从马的厕所的洋人的念头来时却空过本地你我杀了的你从那那里买的子也是人竹马没用的狼

把黑罗吉日来爹汤呢冲弄了休息者罗萨擦弄的黑爹阿妈啦你的这日子这日子阿妈没用的不了你的阿去个萨马日阿去个下东西大龙我擦东嘎啦不让说我撒出来日大大呢娘操黑呢能打更卡的这茶几阿错了我撒几没算三年给妈的这日子没有呢狼爸一顿炸哇打这一把狼抓你松可东国人给的卡了通姐姐一让上我东路呢打中金阳面里可去门屋看面日中出落下我撒了得你过天茶几你得了几千度里你为呢追狼狼几一把赢你一死日第二公爹的拿出了九十日主妈没用的不出落下容易几十点的没把戏的先擦点头妈东头的乱看你也大也大也是热阿妈没用的先呢几点了能行的梦里你煮出落下浪的拦住的见了门住戏落他切嘎你拿我一起黑球把戏了可能和村的六个女爸的热三十热今天阿妈没有一和主村的年长的村里落下了五点四十主处落下成长起了嘴等到了擦弄个卡的请弄了给今天擦一营但不喜马硬币卡了可容下不营吃个卡了一年公扎拉扎行我他也是马热嘎爹了一把一个两千币昂了你就拿了中处级吃家孙个你拿我可下两点个你可下给谁哟请拉几家戏这特技也落下了爹爹可能得拿了当的汤里吃下了要用死日住处落下个钱呢容易几点的同妈托阿多下提上的我擦千步的血影阿妈没用的钱呢下死日住处落下个容易对菜的同个一个弄了住从头他人不及接一擦了血迹阿妈是黑狗千步级别给上用阿妈没用的给下一了钱罗萨几点了狼行的蒙不也没阿妈切都娘的得也没人家也没日主妈是了钱呢狼了奴阿没把呢容易切去一把地了狼用一起黑狗级别给下地这样子日第二主处罗萨给阿妈用了啰嗦动一个真黑大了电力和竹村的轮过长子日狼把你一恰萝卜紧绑的狼一根就肚子罗萨用下就咽得一没子日恰恰穷就进行了工罗萨的容易没把狼特级的客松嘎爹了阿妈姨年卡对此热月冬公狼你呢容易给松过大文艺来进入南瓜给干死了容送一个来日子一把的三路镇里公扎拉扎同我也有马有鞋里一年冬在接了头年第一个定了我用我兄弟阿米个当呢我妈便把人格三十岁罗马中个一个定了你可是谁你里要兄弟三本暖人一恰兄弟大部那岁的日子是阿妈没用给我拨了古音卡在一个主啊戏的第一个休息了这样的撒不暖人的戏里嘎的主妈蒙过几人呢俺呢撒听记忆的呢简就是动用麻烦你哪用些呢内地了这是人麻烦你骗子我土里嘎着千步的戏里他妈然后都然后都你等你恩下都恩下都你你就认着戏送里撒不暖人了给卡球哥容萨能力送子日罗萨给娘的个通去匆马的阿妈了些阿妈没有给那些些了也有家就没我第一个命了求我喜欢东干些错了暖卡就我第一个命了真吧车梯正的耍把地了掐吧爹们撒东弄拉出一种娃娃罗萨了些子日罗萨爷阿米个当地宁地个我参与人这一了黑阵黑恶的几点了苏圈竹马的人打入每个人动打圈尖尖热到古墓仙女拿出枪灯啊练一把动四眼容容你了波把动落坠也拿几点了从你黑球笔个碰出古墓也把一了就你的你腻子日不罗萨爷浪也把了阿妈明用落侧你
卡若耶我耶勒一起呢豆腐拉米这些生活不穷的港里巴黎啊马浪了休松这些我要南城主播所的你爹林给主妈没有麻烦你去别个中地黑暗不参林我要爹林啊去个最近大东部黑了通通情况你孟特你啊去个爹林真黑情况黑情况

我呀呢，穷着不错，等你爹领个惊喜呢，俺就莫个切磋黑几点呢。如来给吃钱么，俺东部的黑金银。但吃钱么，随这个他年的熊儿童，几点的个吃钱么，俺东部不把跌到匆忙呢？你为个落几床家人也难吃几谁？云南王卓阿妹的吃钱没过意，恰弄懂。第二了，中亚的山东老人的罗居义，激动个将阿金阿个落了，阿是个做干吧，应该不够懂。都我二人让你去，几点定义吃钱没俺东部啥做闲事人？第几是可能把这个有你没有些年可做的，咱们定义吃钱没个作战俺东部点的你。今天第一个点呢，空囊把人家了，做来的吃起没呀几笔个菜泥的托死人。第二几顿个将年和老个干死了，餐都差用些个弄了等着姐这些来人。罗总跟你吃起没个新年空的天黑黑笔个吃起没。罗伯特塞外第一个银热洞个洞粗吗？没黑洞炸笔个抓这个热切新人了。吃起没得到给来干咱们拿出来黑的。今年空气能把大气接把气，创业把动。其实这些每个若把出来干出进来后，若把出个唱过昂的黑白。今年空气这些没赞助黑的，若把出马赛黑。这些没节目的送完都等你，这些没跌到一错弄也把接的。过去丢点点送的，若把每个弄的就完了。你也没得把没了吃过黑的，他们若把们慢慢的动词接黑。吃钱没个没用地点的土把人啦，顶对个吃钱么更个灭了。罗伯特随着伊，我那吃钱么我妈去给做蛋呢，今朝喜人那些呢？典当的吃钱么个罗局的人不喜灭，激动个将阿金阿个落了，阿是给路口做给吧，应该不个懂，都我儿能把你给，没懂咋为个吃钱一点，菜供我了，驴通钱没了，谁啥么给喜？拉不用点么给把鞋撒住新的鞋等你空间给个娘这鞋来应该不给伊吃起么个拉把桶公把吕布金军给鞋比个眼可瓦桶都我儿给吃起么给两把桶翁仔给马拉下你马拉金军给鞋比个眼可吃起么第一个做大的坦克坦克个酒店桶中间站了一定定的吃起也崩把钱不鞋把桶崩起的扩地个踏过年一定定的盘过蹭过鞋的崩起定的用吃起也崩啊穷穷鞋把地容地打中个鞋的鸡崩啊穷穷地个来头的吹马鞋把崩穷了过年盘过蹭过桶牙尖马个熊个金鞋女陈明恒的老爸的卡路吉切也都拿电能抓每个崩壁个鞋列都冲把鞋也今天第一个定年电能张林定的我妈过些也人同电壁个做列给车前们昂东部的就是谁第一个即使了前通切为个应该不够多都我儿能干你给个

有你每个新年工作来，咱们定给车门所在安东坡店的年里，老总跟你车前没新年空地，车农长一百年，女也是就算是谁。空南北个大众坐来给车前门跨东坡店了，有你每套三行，第过点呢，跟你融合的人，老三个几十了。而是车前通往路家新年空地往车前坐来也车前门坐正歇歇对了我三来头三行第一个国点呢更能问这些吧因应该不个通往多尔能把你也精彩个点点了几点歇我更也坐来给车前门个牙几笔个才你脱死谁中间个对让你黑被罗让家黑被顿过了坐来给车前门行就给我长把行行激动个价格就过一路个八的坐来给车前门没让阿爸行就撒住黑把马赛天阴不去长黑被个一千用缺点承认了张子谁对爹娘穷娃所里面就下黑土罗林东恩不幸见到了如月且娃看一年黑土谈正义连跟罗大黑把汤街车前门个白黑点用着黑他把谁爹来车前门撒点几把地主要每个强弄干的地电女士几把黑特也让我车前每个没了每天作为黑金中娃保证黑鱼别拿激动个家等起等接落去大概被催住你了霓虹给有过道以作战协议等接出门以阿家联盟等接协议落一人代表了人过口为作罢协了阿家联盟应把上年下得日对协议以热的血外电到的老文章里定义出现某个没色别的电竞暗东部的就是谁南充主播说等你等到了这茶地用了这个车林社会的地车店用这茶来日等你点点给本节目都给农店充满的切磋了东茶林等你切磋个蒙特的年代呢让科技嘛地线地图用阿姐某个本节目都是比人称的三级嘛一如等你切磋咱就主播用阿修充满车林落脚

年中金正子信你这切这个你这路接人通等第二季算和一个不安稳更特别品有机就把这二个你们人这三笔是他们等这次呢第二季东大印这路你同年去列的真一本这恰数级习近平的 中国算出来这个年这不谈错这错前这就把等中国算把比谈错及错前这云国存在给托松懈给起完能力门门里凶化等门门及切的门门拉恩化及呢这错让得这个这早已能说应了这错让得这个这不得起公婆同意给和你啥样一批那多么能有 习近平的，而且这次李顿比门门丢了些币，十二寸级车都没弹枪细腻，门门级这个年金库红花灯，门门级三笔都黑起了东西，配送三区的门娃十寸细的，而这个十级没多拿家南平，门门级切的这批些个些送有。 而且这次李顿比，第一次来是车把灯，门门车三万车的，三度等十八灯，而且是十寸吧，而这个坐比得把几只，配送三区客户都没有。大路墩比六年年成三区，木楼拉铺位只有几把灯，门那座无几把呢，小这的个，我将库那有几把灯。 坑前门边没冷皮皮，个儿就拆东西，怎么用得上呗？手枪机能动灯，第二季年皮烂得的皮，而这个季三区最长门不团把灯，这里就我们吃起瓦熊油，你吃山西乡亲榆林中吃，衡山区寒茶中的季，西安榆树坑地，秦腔的客机，这儿送拆东西把灯。 那位亲戚的客人中手机，个儿头头，几头灯算和十八级有。西安榆树坑跟工程惠民利益，俺才东土三瓦灯拉手送你，配送我的客人南正灯，啊，一等级主管，拆铜机、过程机送中一个布灯，啊，今正一个布些把灯递送，啊，的客人能动灯，个儿头头个晚灯，啊，这不些等级几头，啊路。

0: 家家人，阿然这个写信邮寄，阿就有，阿借用了地址，阿的个中式的茶桶写巴东，孟用寄回龙写巴，阿这是不切的东话所致，阿这个你写过家前门发信邮，中气儿东中式不公式的墙壁，周围这个你玩通事儿吧，阿这车子在那，孟错宁城街这个你村亲的这儿有，孟错宁城街这个你村亲的这儿有，路德尔大哥阿么通，藤本西东东西人阿路子么，但在先走坑的永个有巴东，么南街，阿这个你等路基拉大米，西后街一用朝后西走东，阿这个你记录簿七十东个不有。 三星堆，但在先走坑的用地，阿这个你了，打完怎么也不，以后的稀土特别一个先进有，更了一呢，但在先走坑这边，中会稀土节中那么说不然不成你，阿这么单凭过你，三星堆一路接那在多少级，真的是走西右边。
1: 第二，中会喜欢你们阿些些啦，然后等什么些比，所以你阿们比前阵些些些，阿就有。如果俺从这边经过九月一咋弄弄，没这个用钱，这个你事儿都事儿怎么着？所以个不便宜。这错中头这边这个你得几公他东西都没有，这差数几是真便宜，这吃完东西卡少点儿，路去接能多么等什么等？
0: 第二节，人多，我们都不当兵。中会这个年节，能把事儿讲些，我们把当。儿童是吧？都疼你们把当。中国那边等着见了当地，而且可不都请走成当。没这个小偷鸡，下这个来补齐全用你，跟他不动气不？而这个年节，忙着当兵当兵，米这个鸡，以后人同用过，跟他不动气不？中国路这等，小手机都是地位文化，老金不疼你啊这。大家来看的便宜，走了。
2: 应当比市中心地上的万子把等，那个人那是大为老不中老不西，中央组织的错中个雷顿那不行么子错的等，没不得你中央组织的错中那比市中政策策三年，北京的工作是有，政策多，这些书记习近平个不松懈的个进等，这不得那个工把个进老不中那点等是不是把等，没不得你那个比中央组织的错中不错中不西的，哪里特别过你老不中老不西，你组织的等，哪个老不中就雷顿那什么几个等过这个小把的。 真足多，等个中央给没得你中央组织的错中不是硬的，吉林等湖北、湖南、省里中西部，中央这种个人特别在临阵乱做。中共这个真的人家跟马克龙操了公司，中国江西尔多他们出版操了公司，捷克尔多他们等啊，人家说了，不给这出版操了公司，北京老不成，南京老不成，说啥呢？等不等成这了，老不中老不行，组织的等，大家老不懂这雷顿那是别个写的呢哟。 真足多，中央组织的错中给，但可能你接特殊的人生接多年了过，等是不连把等。送出你他接的特别些吧，哪里特别过年跟这连跟那接的些吧，才是多等那边人生系统人组织等打个错中接雷顿的别的，错中错不说了，你也不仅仅接喷嚏痛，接的可能些个些难痛的些哟。
3: 那是顿那给了几笔文章呢？
0: 的那我可来当起就比通体人呢。三句儿跟的。从我年纪差不多半月里吃，你问，从我相亲之后，十六年头年这里，孟勇正从乡村等，十六年头那个大雨歇过，十六中前的半过子，通的歇过呢，从我相亲等于家吃么用这个工业，做这皮行。 从我乡亲登个楼闸灯，从我乡亲楼树亭，从我乡亲餐厨亭，从我乡亲坐里恰成间亭，从我乡亲见个阿真老大狗多等云南坑，从我乡亲蒙色亭，从我乡亲门后团空灯这从干松亭，从我乡亲乡里乡地亡，从我乡亲从顿亭，从我乡亲红雪粘着云南坑所里空这这个罗这不西。
2: 从我乡亲东西部分所属等，从我乡亭塔头里空等，阿点层所属，门门错把等，门错错把所属，土这么错层，从我们这位尖头西边，中央只有阿点层等，只有开里等，里这里靠近你，全都没问你家谁管谁有。中国我就找一头被你走，你这三个被昨天的乡亲，昨天的不得等阿用三坑，你黑色的双瓦蛋呐，你为老黑人。 昨天的乡镇，昨天的不得等，阿用三坑给。 mabdan ni nangsang tang, si chuk tang, ka, detil yung, jen, nyenki, star kil, tsil ma,

Tina

唐东杰文呢，总之人文的呢，我姐罗杰当起曾经有别没那些的，空格我姐如林州镇来，今晚咱们在办东啊，叫姐在看东办东啊，出钱不得了，这个三九八十五，个这几个人啊，忙盼姐里他一般在要办的，唐东杰文的呢，来上这边这么难的，这路就东孙家都这里走路了，也多些钱存等啊，原来家跟咱们年纪相似的，挣拉多也是想没钱过。我拉借人钱等那些彼此可担保等啊，肩上都有的，谁入会等啊，头红会子的，盘布，阿德，出会子呢，节目浑身都进嘛进一把力，那出会子是办的呢，是疼痛就不把定呢。

0: 木。
1: 出家吗？咋咋更了哟？
0: 干了哥，看谁呢？
1: 干了哥。

你把气就你你是把气就你呀共穷是母亲那就是个所爱的

Ta chojinya ro ta vi tuago, kan jizuk sunari.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Чик-бах-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чик

Ani tong jiwi shi jin de rang ni de xin de ye suo de rang tong

六千通通叫我了，你先办的，你我懂得当中你阿莫你喝死，阿让个手里将，多接多将的略单接的手将，过马桥，阿们里面去了呀，桥接了落地，你懂个是接手叫不着。

Сангай юу сай жүмдэй? Чулаамыз ердэ бажгдүүмэй!

你动混蹭动，你动个帮谁的用了啥子系统？看别人多弄了，给你全部想个，你动个谁大马力不人？给你兄弟说尽了可以，你动混蹭给腾进家的，你们军队就加起了这个瓦当，这群唐东家路等几位。混成个瓜子儿，相信你，我也得将什么两只鸡给我割了就罢了。

我们不是给你做了他们的拥抱事情的求情周围长得一切的马牛为丢人的性命呀

마스크 켜줘! 켜줘!

Тартан

Ты

0: 这镜头都要看我了，对你，混成个盲人的错。
1: 来人，性命告终了，我就不能多心。
2: 这剑，
3: 这剑，他。

就是那我接班了这黑夜让你在这里了

新中南错林家公安三他当安南区先过出边的阵地呢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空会给车辆拖来过着许别新就养业许别的阵时他提人去立在那里呢会给年纪不点别强些开启过着许别土路表安新中南说

天阳枪械是第一年，年段所天之季节过那做汤，干你兵器，端重竹器给隔离呀，关注那里呀，修这里呢，秋江地图，给入外路线里也是我是。天一年，闽南气转那汤，冲浪，干南，沈南气南不从个是啦，天一黑米汤脏气先不汤，扎心，东心，这心汤，端吧，提醒这些地里，配送错不汤。 虽然他往他给别离错关系那么村的皮露入一边当上他清上去露着年不一的脸吧宽了脸当面堂清的电影所去露起一年一年给水面平时下面呀也弄江山西边抢些的些能是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于央制七色平王爷古则公共诺比切真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离先穷央烟西边列前夜

杨枪械里恰村平尼，雨水明朝话细节，单单天里呀，明朝话雨景，在乌卡基里呀，枪械当晚弹枪机，卡尔奇等得不言于别，出这退不约人啦，迷信过年，枪械当学里呀，卡尔车不讲，王密图车本几个月是，下面里呀，这是枪械识别路线提示说呢。

是的了，刘心里的外面皮呢，路线也不俺年纪来开始，天那点点抢提多了呀，开皮呢，第几年你们想想穷死不死？牙签忙做起呢，俺们年抢些点呢，啥土堆金，俺年呢俺土狗节，忙出了七千，头尾，俺土准备汤，俺土有这些事啦，别听松土这位，七千难别。 抢险将有时。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让电视台内电视间隔空白拍了抢救头发春天让我给去天空滚白刚爱死我妈死过了谁被出滚白结合谈责怪了那名推荐谈全国缺白他就取消过段前的中国在算数据责任都缺白明显开进行都有了学姐就有把谁
1: 第个雷公呢被别人出让业绩那里将被明达被结合吉林托马行白抢呢同在结合吉林台甘肃的四川陕西界行进送了切不得亚洲顿住演技切记同在对面错对去送行一百万岁同在切工穷于求作及中港派的将就送这对头的切记同在级别的错对切度中港及送的点不足的切记同在求作恐被点不用我的给您切语同在结合吉林年中国同在级别的错对切色对面切工贴士结合吉林贴你都你修自己路了我也做不得几家军了激烈出皮嘛你这你懂有铁车都四川铁工的家军机吉林机家军机家家解决条件上送不得切记同着切多年的你学这边错对切有劲铁结合吉林南去切记同着进步路去家家国就可以送有明年怕的四川铁工说没得七八千阿东出去送去收购啥都做不得铁大给切记同着的八天切东国的居民鼓浪有同着的职务司令部首席说在其所家的执行能力解冻下了送给要不脱不得切记求助及长不如电表处判断着行于中国这里刚中港苦旅游行住电力及行住吧徐威华以同着你团委托三年时给策军人心及所家求助行应变经过那么人心的切记执行的所家了脱过了切不得通过阿拉伯忙我配接的送给其修切入动画了归拢脱给于同着的松用七八句铁铁公司月别这最新的说家长没的呀松用突破马赛最新浪的别马的这无色的不疼痛同着穷穷忙不说那里抵达了呀松用也不脱贫越级松用人穷穷干马拉了呀松用七别对面人心的恰当人心及阶级吉林组军脱单七别连根通马铁质明儿的让业绩阶级吉林给做七别人穷松用杀街马拉的穷女龙啊准心越把的人穷穷干嘛啦开七学的人穷这种密切插学人穷学下不读学经过那么人心配送错学阶级施工阶级吉林嘛啦难人别就行于
0: 第一个来讲呢比文呢去让业绩让电修改它水准级别及在顿车送出它超短铁图片弄出汽车你你家的辽宁大连图明大自主车有八十出现前不你年纪了最初七八天可能是一部出现所准来的也先多三百多元。弄不住七这天你了卡搜索了爱佛罗斯大建塔爱惜罗斯大建写别名大约。出现天你给一折送一把塔大连横里纪委所来给让电协助塔去归前行既人在了密送家送出索尼塔成军给塔行在了密出租定在了密松中苏州女子在巨皮坦成就阿姐银牌出生给新女坦可有松州女伴来人能归途给在阿姐点有把谁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于的屁股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坦的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1: 第一个雷公呢被别人出一人伊斯兰萨基松马给车对人的公墓塞达别的萨基松马给科州卡州崩的人的公墓德兰普的陪酒写的伊斯兰的成就的拉马特的为卡马给电视的东地当月解决于塞达南他电给查酒的密语呢伊斯兰的你对黎巴嫩所有的萨基忙不起的解释别路的获得了呀马顿查酒别瓦的联络起因一人穿的人体公墓伊斯兰的普地去东地当我天的人体人心引起绝育一人朝街崩的哈德姆恩比亚中央目击部以目击车对人体公墓塞扎别的开始伊斯兰的黎巴嫩亚北边马顿查区人不巴巴以呢一人去伊斯兰亚特别南北东地东就引起绝育伊斯兰的松马给车对人体公墓得及当我的心呢一人去人体公墓伊斯兰了用的样热锅的松给铺地偏东切鱼门文家伊斯兰马给结果起别铺地鱼在刚过切鱼伊斯兰病例给伊斯兰朝年康泰的两家差不多就引起绝育
0: 第一个雷空呢被问的出埃及地下前边生就是新革命的切鱼人年节的埃及给解释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国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kangi simju ba xunpa lou yu ki nyo lo xie xin zhong li zum ri zam ju pin zun gyu ri ta bi ri che yu ti xib za jian ta xi yun jin ke qin yam dun zin bi tu ge sa ba li yu ji song du kong gi zhong gu bi jun li ri gi chuo ji ne la din mi ling gi zum ri lu yu to ge chum ji ke jin ta cun da ren xin gi zong bo bu cun ji zam ju le ri xiong gi ma lan din bi jie ji ta cha za gyu jiu qi di 중국로법의 라딘 밀링기 삼류 착당랑 운진 나르레 차창와타 띵섭충유 초신신이 라딘 밀링기 팅럽 지속이 포규르 천비 정보보 사르비 잠주 카지 낭진치디 중국로법 남네 라딘 밀링기 민이 튀럽기 파자라 균응용화체 유지송도 뉴루 시진 중국다 라딘 밀링기 정보보 편주 참지타 토림직 슝링디 zomri tu jin so lam su jin du gyur wi bi ri ni ri xin qi ma du zhu xin yu ba ta zomri ni zhong gu ta la din mi ling gi mang sen pin zu ji ji yong wa ta xie bei pin zu zhong ri qi bin zhe da ke jin xi du gyur xin yu zhong gu jing ne le xin ju qin ne lo xi ju la zam song wi li li ya na yi ya ge ni ji du gi yu qi ji yin ba ma si zhong hua yi xie bei gi xi din ke jin xi ti wei yang yin 中国总部落部尼龙东寨开始军队突变西边马拉了军的切不起日子松动阿根廷北地铁子连座人内部主人瓦克洛伊拉丁米林给北地铁里的民的用年中立总部北地了俄罗军队东居日我起个军中国罗部部南年俺最总部部落军俺来起完轮突变日我云南俺最讲中国总部部落军俺来忙完轮突变日我云南
1: 明儿科勒西部四部边角起枪弹了更多丁色着新月陆局给批准的那中国人充满人路他国营年龄两年代的看戏引了给这边角这个人体位场地他陆团去求是批给中文官地动位刚才读书习惯狗儿月某些可以给这七十几日记看见巴迪斯中国人通的派出所科勒西部间他让没有从团了他几多松共起看戏时 明儿给科普西送去却感人路谈松津人路拉达前年边角谈从团七十间途给我谈可乐西部扩出这一套给准七八个给南起团来了相对数字几个月天天中国国一确信了有个大明白马赛天来多的熟菜体外气味过年可乐西部边角就叫难数月 海南起让没有从出个年共七八年天顶帮亚秀天时 其他提中国居住国一定舍不得为缺省村不满塞，怎么来了国一给我几张七八，提张去切入中央银币，达达塞不西干居住切越解决不是。现在去读书呢，也可给超度真正女书给做新颖。中国三对了的那批给了工地单位，特别他讲起的，新旧三边贴门外东侧罗马对门，怎么来去断拆独立性，三对给冲着公园团新月。
2: 森林世界大王曾祖给城市联文版中国移动革命艺术展的罗了开辟大道给年来轻易过年给及开辟大道短学短学松动短学脚给票我谈还要马拉克给及其南区国际短学卡阿东国给足迹票我提大仓马可乐西部安唐波里边不是从这地给多中国门西新出了有人门外大王谈起来给三对孙学抗力票我切不提时 米特人论所端拆开开工所中国多点起真正日本文学第不是一个所来对起来公园安排完的送城镇中国特区全用那边外派中国不少团结女学体归属所切的城镇边角塘温泉边角严正丁色图给了工地东新月城镇中国前国给米特人论所 各自开工了，俺为明年，可乐西部首间店被城镇团来合作对贴，可乐西部现在也团了中国区系立即所必须贴身。八第四，根据南京严重天气，中国可乐西部推动批给了工地单位六零开前形式。你同下面就送了了，超过铁段不耐送，给客谈社会加的俄罗斯行政谈，给其赞助送出行政提难数据一万过年。 听个森林托起西群七岁给年龄来的西都口语，蒙西只贵偏村只推他，推南年龄，我在甲表姐七八个，给几个男子去，年终给客给边角拍个他。 망초 리규르 군디 눈덴 팁디 콜러시브 피게기 체이 시규르 탑람 사바 코든 시에 유지 조유버시 중국 통도 발송도 냠주탄 냠주 냠주제기 자퇴 타경 체디 계급 시행 기능 시라 티주 미치바 원원 진진 키 냠레 총제르 디네 계지 지초기 이치 토바 체유 라디미林斯奎托 중국 계급 카와 냠레 비급 Janyam Nipian Le, Tiwe Nenshe Chiga Yuba Tini. Gikab Rizung Ki, Nyamle Nang Chepsi Ki Rindu Na Cho Siba Tandu Na Nguese Tuwe Kepar Shik Cha Yu. Bardisi, Mingar Kola Shibu Sibu Benjo Ki Chakdan Ti, Namang Jintu Kyorshin Yuba Tan, Gikab Ka Ki Nyamle Chi Rin, Rang Din Damke Wang Cha Ra, Tiwe Nang Chin Chiga Yu. Gikab Ka Ji Ki, Chepsi Ki Chidab La Tini, Gundin Ki Benjo Cong Tun Zawar, Dorshi Donggab. 中国通的帕尔松托传着国门前年给克卡了策起人心起年来当个扩顿几个月电梯没别人心起庆别责任的那中国年全满人路了滚地动啊他给今年来滚空起别都不说开心形式毛文巴的科里西比切不西他边角的开枪弹出中国内部二位高子的给人是解决于不是
0: 你才是塞鲁伊总统五七七中国的阶段层之男性层之男人中国他塞鲁伊确认一笔特别是塞鲁伊两万集团操作准据了军队的东西国的计中华民间集团计划他塞鲁伊集团计划给你们这塞扎比划他计划你计划他呢特别是塞鲁伊两万集团操作总共的军队东西贴二位恰过那位是 铁定，特别是塞北中国台塞鲁伊两万集团操兵总共提给你们三百许多力不谈，对咱们二位养不了球员。特别是塞北中国台塞鲁伊两万集团操兵总共提给个尼比偏军给偏建筑了么谈，迷茫跟掉了梦想的前的短片，推梦给特区当个牺牲。中国台塞鲁伊完了，三大哈家人呀，给个天尼比罗定球了命啊，让咱让大团结了谈，米里给垃圾送进去吧。 是的，凭借军权和官权不漏通谈，长点点送去具体，夸顶是不灵的一边。几个女兵迷茫的，心谈老不讨的怕的这么多，念不都这些。龙个就一空，塞鲁亚的你，中国越来越下的给社会都点皮，巧用给特区绕的唐布的桥谈。你到你说这批来打完阿巴拉，塞鲁亚你，中国谈念不通，特别是比两万集团操不准跟给越来越给个唐布的球员。 听个听说，中国台塞鲁亚几个女兵，你们这三只兵呢？瞧你比平均加不了他，全部偏见团结了，你们来你给平均六周兵我借给全是我们拉的阳光把的情绪。中国台塞鲁亚弥漫呢，老当之地两万集团团，全部他的这个活动代表蓝青岛军的是。特别是中国台塞鲁亚两万集团操兵总共经过也不粗心，从这军给民众乐心都觉得。 中国台塞鲁伊上面从团给区域一天，年度二十三批来到的准备参加今年的运输内部团购操办，官腔谈政治，冷些谈六十所塞鲁伊天天团结，中国创办的团结忙得着心虚。年度二三个六日，中国台塞鲁伊去年给从团运部的天，年度交通路里，都不安排上派了我谈，天哪，塞鲁伊中国的启动汽车都加派了运。 年度二三个月到九百了，中国台塞鲁伊年度准备，预计咱们今年里的那天咱们占地，韩国人的塞鲁伊派的给，韩三江南给塞鲁伊同步西部下东东面，塞鲁伊几个给偏见了，让地区别明显几个开进去都球员。中国马教克雷尼塞鲁伊启动期间，克雷七节松给团结组电报的内部团，塞鲁伊里面七夕拉咱们来呢。 塞鲁伊编辑了偏见团，满足领取帖，内部开进团员。年度二十三批六年松，中国台塞鲁伊去年个的推荐国民规划团，扩大了给的平均开年级别门系统。塞鲁伊解释，别个里的呢，广州团上海派的给铁东卡兰三十多年别，去年比明年中了二位得不的穷学。不在台北国内，特别是塞北中国台塞鲁伊两万集团操兵总共的军队动员团，他将养不起身。 几个年给做大给特军的计划，去年比中国龙安村将个被拆过团，塞鲁伊年冬送去六批给特军集团解决了工地当年。几个年了，俺有重建点被伢们那个门系统。 中国大赛路也娘烈提色酒的他讲到人女界个确实偏见着有了滚地当我谈拍的是萨巴萨对齐的几个米比让所是偏

0: 이게다 타르빌라 티웨 릭비 람디 체규심 초니비 슈누타 미추리네 베리레 무티 슈누기엠네 튜진구 미구바타 장면 총드 태동 칼람지 총마 중시 야부지디 징네타 롭소 류제 유고로 산네소기 냠레 초요네 갸실당디 중국타 사르위 파르기 자조 응아르웨 띵스브 동규지 Mingyue Gijin Yundo Sengsin Chu, Zhongku Tan Seruye Gigab Nibu, Gijile Dun Chu, Mutu Tunjur Tan Xiongdi Le Xiongnu Yebdi, Chongma Jinglu Ngoman Lanlin Dawata, Miri Gi Lianwa Jidun Cobu Junggyur Gundi Dangne, Gijiji Cho Le, Pendo Yubi Mikbu Sangbo Kodun Che Yuyin Bashi.
1: Nyechar Malashiye, Isha Shalu Jicho Cinri Simchu Dinegi, Jikab Gundun Ba Liang Zhuhua Yi. 习近平给给西公路国领王西别北岸别英译版面中国塔马来西亚罗伯伯从头说约不塔比准雷日塔区顿错吧研究所客控给错说不错不在头为批给塔出在头为七九国也严雷尼克明日给领王集团错不足不所给居西人民年别的切别错人那把还将出去退不约退云人不难 马中中华坦提醒三矿严烈了土库级别新旧不是因别问念梁振华一习近平给给四公路国领王西别北岸边南对别国一顿开给都西提一些下轮南这一坦中国瓦的去确用给特区肉的周啊丁色坦丁地穿梭别给周啊关地东为我有给归属所确信约吧用错怎么穿约梁振华一 明年给集团部名字起来更多麻烦他三只七四杂差吧扩住这一台有归期望所给真龙几种你推案团员我应该记住苦肉给你的没别人心里三孔你们来你们先图起没把满塞却看起体位落点革命啊拼存集团他冷路集团了滚地东革了滚地单元习近平给给四公路国另外西别不用那边拿
2: 娘们，你偏穷气，心内千万捉不住吧？千万生不捉不住吧？千万千不捉不住几点月？那么些开心天，马来西亚所四块企业可别变做了去人数切入动画摊，扩展这台给电力送用了虚伪，四句给开出摊，再推集团穷人，却看起老单真呢，其中苦肉气更多了，可得就给了，如果开心且越级送又不行。 梁振华一，马中全你不念来给孟西点不谈，来吃十日钱的，三矿念来批给了孟西点不订阅。中国第二老酒店对嘛，马来西亚从天热的持续所缺不谈，结果你不念来提三矿给团练扩展谈，扩展扩展去，差价了念这顶十穷月。中国全给马就钱不提。 马来西亚门外扩展拓跋满塞，三年提给团练人波坦，浪子新格罗连续改革起了体外弱人土地。马来西亚团练内部切入动画坦，人堂扩展起人土那边批改给国库坦团内，年纪十日初，全年部团结批改坦，团门托擦龙群越级松多。 况且，塔罗内一些下轮南这起中国滩确用给特区肉的这碗做呢，龙眼块味老细金不谈，却你比俺们来批改给团村三间许多了不？铁矿土一些下轮南这滩中国松茶来我这边让没有从团块去，人不是出团一去了，明大贵不铁托呢，却看起边角的十几间十多栋区，土木给看连扛来存不谈。 三矿严来提细菌切入动画内，不采脱动画，给我谈，三对批给他，军队装备批给，人谈三对接了，体外能亲戚不存约，批给给出狗提，习近平给给四公路国另外西边，不用那边那么些开钱谈，采取集团穿越了，马来西亚所四块谈给他给批给切过谈呀，集团穿越接送又不是。 梁祝华一，都是集团去，我就不是在对了团建准的，三矿严来给那把配送措施动画谈，不要这人不乐，滚地单月，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乐了，主席习近平去马来西亚曾经人，某种权你不，讲到边角的去来南沙巴，推门托对吧谈，边角批给了推门托滚地动画贴，推门给文字全话听呢。 团练俺们改革党的实验了，批改给都市集团切不行，体外干涉，讲到出狗体，地位真准女吧，人民性狗性狗不谈，错到边角的去，三矿军队装备批改了，普通三百多元，铁蛋切不进，跟村主委查到村团谈。
0: 미터링뉴 바즈르탄 중구 튜럽사비 냠레링디티 루이스 딜레포 총결도 처유버시 시슝탄 킬레 톨롭 지초 직시제기 튜미 숨길하잠 냠도 좀네 벤저로 총도에 맞아타 첸제사르드 롭소비지 청지 벤저로 링네 튜레 속이 추실미네 추드로 딩섭체디 중바르 산에 냠레기 구급사바 튜무토 추드로 체유버시 리외 르늘로르 자드 중구 지급 개경 레샤기 총도인 긴구르와 진행회의 领地银谷组在归托西西能格中国尼米南斯吉利斯阿迪从队肉的七折安唐不坦马就给云谷几个撇进西西从队马就坦陈在萨尔队直接苏军米就人的别的所给贴供贴却尼不如尼米里给冲着油的所托于几军多所镇坦陈在边角的所领地给昨年出现明年空给吹过卡西队那瓦地 在这种一人中状态的前年盲心集团给盲心电动动轨不谈现在团金给归宿前的落住谈年纪电笔冲一人组成起归累计集团你提度前的三公给所证电力对归人力团来拆开的前年三对边角给冲着三百对归不及时把这个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 巴泽尔给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个车座面被全面安南一巴泽尔团中国人家这 成绩变就是他讲到批给三对团列界你的心可能是比变就是拍为用归宿开进度有我团队呢几个你比三年四兄团开列前十几十几个娘烈人而为兄弟给呢别人给女本店别娘烈男长体位毛团聚才有了滚地当地几个你比变就是他几座批给起拍摄三不对归宿前途领地给从团团马就批给见这对三不团 罗布斯坦参加城镇染织团染列列定组织三对边角的团罗尼坦人类染列所决定做的命令切断取得的前途中国营人操作胭脂团中国村农中国老秀组织中心城东安军所镇中国团拉丁命令团加勒比一个比尿中列地所中国团把这个一个民部开列团这些团民所镇胭脂团城镇边角 参加三队现代命令所用罗尼苏之人类具备所给趋势的命令别的前提中巴的三年年龄给库克萨巴拉推木头取得前途中国大巴子的给人在若天做给冲击虽然可以领地头进这趟的起个他定给领地给中国大巴子的给别的年龄提批给个命运被多不秀七三点别巴子的给甘肃乌龟冲击头俄罗斯人才有了偏道一部团 三年批给国国的明年中国坦巴子给三年重点给孟新职工组成团参加三队罗布斯北京团练马脚人类娘们的所贴供给批给跟队员们的取得定时前年中国的三年级我们娘们的别的给地步三不对吧了滚地贴不住日记送到
1: 全部特别革命的级别中国给进行年团练我们这么蹉跎 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角人类增组给边角的西政府通而组员针对其人电摩瓦忙不西政府团员体年龄前年边角这些开启肯定人类三国团推磨们应变没去人类给一万超数用锐切于不是很多年些也针对所米哈家忙不去不谈这次可以去给别老多卡巴去库莫西成个哈家局部预备电摩瓦忙不西去一万国月
3: 针对给来团把黄杨红旗，谈到开始用为这次去催改变老托卡巴尔去库么主场仓么总是不满意，结束可是不切把仓么总是，他在谈将在这里样还将搞不起个多吉他。
1: Konki, Tadinki, Jimdunan Shune, Isia Tan, Sidika, Zuchimbuki, Benjo, Yamle Zunzuki, Junku Lu, Kugupta,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체투바
0: 제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丁克林家公肯死，我南初我关心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在那轻松轻松，我呢天地里前去做工作给出现，敌人开门没退退，两个错，别人讲讲他们错别，三头给这那别，他们对卡温馨工具出现同步卡机，俺就是个现，天涯突然断别那中间干别。轮部日不见该东镇拉索大伯给茶汤给着给给色长安图该小中不堂不定看农不古地三目温馨工作随目龙儿当心轮部该东镇去日本航上行天天特级温馨工作体松镇干部随目点场所
4: 给家工作对体旁边素而撇进了店呢，先拿桶米煮。铁人他们日不准备起，输了托边铁了点狗银时，嘎子说：“
5: 要不拉索，明日拼猪娃儿，不去打个，早对六百种，三百一种，我家乱七八
6: 糟。”广播上面统计贡献三百，俺村一位的高级技术。
5: 哈哈哈！乱七八糟，压谷香囊去，
6: 高级技术。
7: 想了，何止工作车当，怎么送掉？要点真水性。

0: 没事了，看那啥，开车嘛是，哦，开车嘛是。我腿一打，我腿一打。
1: 年轻人，穿个旧嘛那是，我有个苦力蛋，谁谁欠你赔。

0: 당부 자가르제 런치 되네 개사르제 런치 되네 떡시 되네 호 되네 배 제기 런치 남 구름싱 페브로나
1: 가시수

这是让你很紧张，也当满意。这是说，宋江干部，这是说，不把用了，这是说。

参天该东镇去咱们家一春天特级工作点不错特级出去工作题工作我来慢点去这些有意长么块过去就路边么事所在谈心这不地热土中心这不地特级工作演习我们在哪儿

Tangato Pulu Yongi, Tempu Gong Tu Yong So Jobsong.

0: 熊别日他年年长安图月片比如六年南家六种七日轮高娃东京那个长安图修国去生活全部三十修局干练苦
1: 任千秋
2: 老师
1: 我去陪了点点修为点钱的任千秋可以套个他们的云妈呀妈你那自为婆母的
3: 永清了
1: 今天讲谁用抗力也不输
2: 干什输
3: 永清
1: 婆母
3: 永清了
4: 何其公之错骗不了了过去三大用为明日修就当可以忘记孔明干什恰列牛肚中心计公之骗进行吧国家许错
3: 听这球呢也不是来用啊
2: 太婆母上母拉哈拉斯瓦那么有把大洞啊那么天那个娘啊派一个那么婆母旁住啊那么干嘛啊那么两把人那么中两个月罗宾日节路边啊那么新的宽路啊那么家长接档啊那么娘洞啊那么大那个月拉哈拉斯瓦那么浪心苏里开不啊那么明的家长接档啊那么娘洞啊那么当那个月拉巴拉那么三姐公公啊那么让奶奶不啊那么小姐姑娘啊那天冷啊那么新的领导新洞啊那么拆不啊那么婆母接一个那么旁住好我这个心情呢送那么三块钱婆婆让给提压提出去
3: 干心兄婆婆
5: 公子兄让我走退了一下
3: 永

这个会撒脱日无托拉龙堂冷血给他妈去讲真切王博科研组确地记录出个是不是记录假设温馨工作长安年开启的不给确实这就念这期蓝图切

0: 亲给我动监控，通通骗你灭吧，看着能给修为呢。
1: 那谁当去？
0: 哦，年三八，看他的生意是骗人生意。
1: 他个哪里？工资啦？工资是个？骗人呐？

0: 正是的，正是的，乱七了！竟然心内骗局，乱七了！
1: 公鸡来，请给能给。
2: 公主说：“过去三单的，现在就不可以把家常方便。”这我也不想拿的。
3: 各地去，你可不彻底的，去让屁股修在这边。各地去，
2: 他个人，一年我就等于两度差不多就被老朱干的，你现在留点，还是公主控独处，还想钱不那么多，
3: 我学长。
2: 天天该东西，狂买两件主题，七日落地，公主堂突然重新。
3: 那么，淘宝拿了几块面，又过肉末加些苏木鱼，汤底白木汤了几块面，最近大部加些苏木鱼去，南坡去刚硬拿错，卤里了点的开塞拿。
0: 天哪，谁打？出现停电的时候能看见多？这，别说给，压不住，谁打？
3: 学长。
1: 别让给压不住下，
3: 乱七八糟，别让给压不住下。
1: 乱七八糟了。
3: 来，
1: 去让给那姓名的错出现大不停这几所酒肉。
3: 干心说，乱七八糟，现在今年有给
0: 谁？

0: 他去光脚拍了片面，忙去动眼色，这家伙拍开了拍外翘，每到全部开了拍外翘时，各种水气儿下出不了。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男的。哥亲亲，你这边全家三的用完，拍面点了规矩三楼的板呢，看得见吧？哥亲亲。
2: 这趟也是早当本地收成熟，准备面上再进五百斤。俺一个就是见，看了皮，舅妈，要不点晓得，让爷光着了，破了，拖欠了，修完钱多，着养母。

0: 亲亲，弟弟，你也怕有长安的天要呗？三百一，
1: 三百，多钱呐？三百，三百，谁打？三百，我哪子谁打？三百，
0: 三百，三百，三百。我哪子？你奶奶的，住在哪个街边？这些辈子修个人，
1: 多金钱。
2: 特级工作车出现参谋所上所谓急救难事，
0: 他前头俺子着头，
3: 告诉。
1: 特级工作车，开片烂路，扎西不打，对就不有为，忙也真心面对输赢，
3: 真心面对输赢。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자이스 무인 신공주야 칩

0: 生个那么错，天天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前学啥说，下面两天给你们推，去这里前先把那么先叫那说。米开始时呢，陆总刚来起来，两个崔姑娘刚来起时，眼看是错个事情，每日也人工面前，每月的嘞，全民都是说是。看见人家起色了，可松下来没讲，干么日日能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1: 给他六十几年，手臂割裂，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集，感觉给他心中上的暖手是个事。给他给破坏脱色了，好米送两阿帕那边，伊那样给他连些辣椒菜去炒起，破坏的铁矿裂，都不感谢给切入。给他给苏北呢，吃饭同桌不吃感觉有事，常用吃不厌呢，感觉是呢，吃饭三要送赞还几个月。
0: 계란미유디를 손에 집어넣기 어려울지, 계란기 수부 가래 침묵이 되겠지. 제사, 俺最支持主见，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钻钱币呢，也我们都管了。미유通，从你退你点不起，各级点别各级没实力，계란가주热度牛不起来，계란심규팀이미주양왕미도쇼로왔지. 소외낭가치지장유양가초식이고요.

0: 미국의
1: 남목이 튠진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단들행계의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진남기

0: 生那么错，我们上林业年谈的生活储备来钱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里空票给农村投过去区别，总之干脆来钱去。俺听的来钱总之谈年终收看给上的去。可是到储备卡多的铺上是谁呢？第二点点，牛股塘那车之前听的是，投入的明了，浪速些别，那顺便亏了的难度。 成功给老砖窝北部切别送人，长了点不些远。米拉里，土有你马东塘大车椅，新生开天机给我日节些个月了。杨拉里，听你普通工具去美国南这边八十站些日节些远。看大里样，听你老脚也了顺便老天。俺去吃点几个前途，他也别些些加村难途。
1: 高位车位可能是因为开门帘他们是，学长，听听俺村一个男的，女婿有个短辫，头顶开头是巨型。我俩，他进老马铺位，当论点边么些别年轻，这边服装是认真休闲。

南的叶雄基边缘塘连土，安宁南南个新亚塘井，牛尾新三七六日前位，土松基罗布南罗达清新，没有罗着塘卡车位推了人松。第二解决松土这位再度给推最吸引了，陈东热度几位七珍奇美容系家事。第二。张九松也用了六种给空送了条件马小娃儿，得了俺六大亲的，他今正义两百六不用了点这修。得了样，他今正义几个在下面那边写着给多少也行，写着也六不两百六不用了点这修。米罗松去杨文图，接着蒲松去一路张不一了公司，热度也日日全部差多苦的。日边顶个地盼望树，西江塘跑家一连。天里客家给米子地顿江晒得人都眼睛，开心七十九回空中开间是阴的。龙松去云图那地呢，俺最几度娘娘塘找个娘子，苦养给苦油塘，里面也作为阿卡水会。米子地去第一趟跑家十许也轮得天阴了。其真处南面洋也我没被沉淀起多个有什么些家音。天里讲龙松起推荐块木有毒接下去先是给增策呼吸痛。现在以农学安起级别接下去露出您的大儿三星次。接下去露面大木星诺了牛。接下去先是出点那么些心思。那么就吞天可以打的样第二天家给每次人堂温柔堂厕所给宁不连别年龄给就隐形没有落车贴家了结束这位速得给弄不砸钱贴压银您给结束贴家滚起没那么吃炸得劲日故气味看别都有给跌破了别国天里天上去铺上去脏不热度出被热过天阴了每次对人人土性别控制谈不天压抑你那样没忙过时期都有你预计独归独被特别喜欢也把他的绝别经过天气都我有真心愿慕天气没了就差那个高我唐突浪行全部通了松围轮得这不灵丹喜欢现在落了家行那么就一了天别去了但就停息音别落捏土坡一极度宫出不接龙马堆送你朝我去一切以长个地儿记就写以旧有多儿记将被问出去特别是送到酒堂却以通对娘送土没有我心难难约不马时土地内送现在周里头为拉的江贵一会儿银十里周围恰见穷气举不银你来准备生命娘母银康德们穷被生个干木头

0: 天对白天，
1: 其他内生对白单，
0: 行政着令，
1: 行政着令。
2: 真的不错，现在中小卡都举个，比如苏州街果摊，给工作了，距离西仓了，人们能把这给我通就去。文章落地扩地几寸呢？苏州马国西了，二十七个几月，二十七个，那年没小瓦摊。阿里已经拿了军队民众的钱就你中国所在这里恶情连上那人组织这里公司建国化拉不起人拉你人员娘子堂送去七百人他几度计算七百杂团吸引第二期抗争中的李成人另外一个信徒娘子千里发现那位组织起人类给协助送去七百缺乏的收银连上那人组织这里公司你学对别给孟西托做过些言行，本中那些所在地就在脱学村地区。他把这人拉去，突然你说别路了解决不了，结果比孟月保险当年，破绽不到那人娘说能够三年卡都月别，学对别给五千跟着独立七八万岁，学对别给苏军拉在仓嘛军政签约，大家那日组织这类公司，学对别给拉在军政签约。那些所在把家当定居了这么一边，人员送上堂，两叔亲眼见公司写了，除了月钱送给多。
3: 干了我是哪个公司？
4: 罗。
3: 干了让当官做几个票给水军给他，人民吃来的。可是呢，国书记哪里的？
4: 我罗就是军队呢，呢，在那个驻军公司呢，人民吃来呢，正在前往蒙古去的。你给莫叔叔隔离隔离讲解。今天是第几？俺隔壁队长把七毛蒙古去的，都入不难下手。俺第一队长把所说的大话他们没多话了解，第一季苦个那在拍家用去。俺拿了热瓦水去，俺打垃圾起来归垃圾，俺那旁边几垃圾去去，俺几件我就拿去。俺当过的件是这边做了七毛小的，俺第我就拿第一股了，俺落个些七八件。俺的那件都别了下年，跟这里全部了下年。多巴个，俺也起码蒙古进步，培育这个人员娘水到了，俺可能多接个接个，俺学了人民雄路娘老中接个接个，都接接，俺能谈得不多，俺那都接往松死，那再想接，么？
3: 俺说那个组织这里公司恁做这个培育，那没有给他组织点做娘水当恁这当个给吃来做起了吧？
4: 对。
3: 那干了让这个公司在哪里修接？俺说吃来点做哪来的修一个了吧？
4: 对。他做俺说。公司上的租界谈得不到个拢，我就没什么主意了。第二嘛，这个他是中间那让军中的确诊那件，就是咱们配合个人员送去，今天这个垃圾去，这个租户个送去，一直等那件，俺都租界，哪能到落地个来那么？俺做个这个人员送去，把这个垃圾空白当呀。今天个俺起码蒙古些都入那下是个就是咱们，俺爱那嘞，那那些的那配合个人员送去那修建，俺说说呢，地错了就来点去搞不有吧。团团结结，安尼是第几个意思？安顶顶，你就怎么这个团队不都做为孟西话的这个来个呢？在卡里那里培训错误，人家按同样话呢，比如在给人结结，第二就怎么这个对明年来压力要轻，制作那个对给一个那那个，包括这个人员送交给起码的，那再不免的嘛，我今天团员过
3: 的。那公司出来做的人员人数单送交起来给出来的印度站呢，他第二那再给三十多万单，多多年年。听这些结果也应对着呢，俺最爹谈到六十米的远的些呢，跟着去呢。
4: 当俺最那的些那利率呢，满着个短子学历
5: 是，
4: 别那吃香呢，受不了，都行。新竹，今天茶山，经过，那个别个荣誉送给那了，这个俺就公司员的、财经员的些呢，过年收不到，吃上公司两个团圆有吧？来来的卡里来了，起码卡里呢，公司两个见面去，吃上团圆有。今天这个的概念就过了，俺第一队长把这个谈得不到的这个来个这边弄完拿了，这个一个人不拿着，全部人不了，他是中间干个的，一级脱节。今天就吃掉了，俺俺最拿落呢，这个起码拿来落中个起码蒙古团掉了，这个谈到人家听个做这边谈，俺呢这公信听，今天个就不要给落在了，通奸难解，俺都把落在脱离在谈了，俺那边批准个呀，说讲介绍了，公司团来了。
3: 那你们老先生按照这个，给俺谈的送的东西嘞，结果当然就讲，可确实是个呢。这个人家送酒来点的了，菜的同时是能够了吧？
4: 对。
3: 那恁按照送酒当，你们说给来着钱不停的也忙过去别那送啊？
4: 对。
3: 那按照这个，那个组织，这里公司里的许人，他这个做起来挺难挨的，是吧？
4: 对。
3: 他这个那么长钱送到昆明那里修，这按照这个送酒给起来的，肯定是难挨的。
4: 他那么长钱按照当时的水平呢？

0: 明年中，突然发病卧床，很急，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认真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更少。三天很急，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个人不上班，别给自己别起这里参选个意，敌人去来参拿。 我了那不很给错，能说清水何总去，罗西举行军队别特前列。如果他们见我将前途九二七百官，我最需要去。能说清水何总去，罗西举行军队别特前列。如果我将前途九二七百，听闻其龙堂次，你们知不谈？吃不泡菜，除了去，天气到了冬为，女主感动可以不谈？谈过马前途。 吞别开，那车开在家这列锅擦几样新的面吧。三出小位，才是插起瓦汤。三只芒果切丢去，你去插进吞油井。他家提个那车汤，再汤配送错不汤。日龙扛伞帮助他，在这星期庆呢。我将龙须给这种汤，蒙出第几个那不提。日木开别别子列。
1: 吞别女主去，人们我擦肩时都不如有不是。第二年，能说好好提成绩，清水和总赢不谈。总体，若是就是年纪大，个节别特切的，其他我将前途有有谈。我将出口超速，批给胡大当年，饮水电控器，其最终他给人配妥，有有不是。清水和总能力谈。
0: 在当局去，局长是还记我最前边时呢？总用去，女主那边陆续人心去，颇有权的。那些几家群基金提供查过我身不提，几十七家群去，感觉送去送我查，送去送我他。那些吸在感觉你说操作你牌套路清楚不谈？在当局几家群基金提出查来过我身不提，几十七家群去，感觉送去送我操作都送我谈。 在当期，球队我给开在家这我就参与，女主送与军队单独请不谈，讲到期，许多二位历史请不少，听闻三个先别三七塔，几多级别热度八位，女主轻细数，我也是有余，女主了，更多请不成为角度，且就拿手牵出，每十年每十牌，军前级别单送去，人都有不是，别包想给提。
1: 年廿七八，六旬何年？芒草给新人去，讲到中间愚公都不认不是。土热狂热，落入短竹别土竹土。日月土，巨星灭不他，其龙五五堂位刚挨给短土。况且，人鬼眼前就给，他这吞不进呢。日定土西出不他，芒草给你去呢，能说前边。玉米翠空了，日鬼说这些半个月。
0: 老天儿吃出滚不烫，弄不熟钱摊位东处做班，刚按熟钱参与，况且谷对米几班，与马拿出车主入卡做呢。日定土三对七不烫，南翠土北特切的，东处说我烫，南苏松几烫，起来入卡烫，忙错，人规矩七当三对烫，绝对当我烫。入米错你提前呢，日规土。
1: 诚心谈算性，那才说听过七句图片，巨星是忙不得不是。白包想起崇明跟这张一中去，个梯队路书记安全你去的，年代儿托人年事了再不谈，三如几十年，肯都落个月，那把每个人笑话谈，刚把出港听不说，刚连扛谈拆家，七十七个米，况且。
0: 日午我将前途，就是安全，操作可有些难。电力用，统一日期大班送能个是。安全矿区结束站内，巨星日日新得不应。他这是贵，提到我听听都有年出脚给日外庆余解决不是。启动国家短距离电过，老年启动国家建筑，给出绿牌，路上开崩卡给你彻底。人际前的那送我启动改革。 黑怎么吃不烫？忙错去，你具体文件新做，我去处理黑怎么吃吧？去我邮局去，抽送点烫，抽出黑怎么，藏满我去文具用啊，切鱼。 Lì kùr ngè sù gèp gà lò tò mì nyàm bà tà. Lì nè nè, chè yàng nàng lè tà mì chè wàr. Lò nà chè bè kòng kì ngàr xì rì gòr nàng sùng chè gù tà yùng chì gà yù. Gùn tù pà rù cù wùng chè tù bì. Pù rèp cè gù lè ngò jàng tì tè bù tòng tù bà chè gù xì bè pà bà kì tàm jè cì jì tì. Kòng rà nì kì gù zì xì bùr ngò sù lạ dàr chì bà tà. Yù gòng, tà bù nìng tù lè dì nè. Qing shui zang bui qi tan ju gong ki leng bu se du dang yu. Chong li wang hai yi, ri long tam jie wo tin tin du ne ba tong gom yong zor se mu chung. Tien al ha ba gyam ne, ke mi na qi long zun yong gu shi. Ta jia qi tun gom, kang sar jun xin tong gu yu ba ta. Guo wo dian ma ta wo tin tin ki zi zhong tong gu yu ba. Qi du nyong du qin ba, chu lo me ba. Se gu xin bu qia ba jie ki gong do chung yu. Ngan chui la chai tuwa ta, kem bu zhe bu tuwa. Kim ki guo zha ni, bu par yongwa chi ba jie ni. Chie ju ba gin rak chui, ngan chui xiao bie jiang do ngui kan xi ri, ji ju ba shi. Yu rin gun zin chie bie nying dop ti. Tang zang chu wu kong wo ki, chie ju nak su dop shu qin ba shi du gyu yu. 去明年中，突然啥变我擦，天界观看上，俺的米特不是女的，年终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终区别来参赛，就是个事。想了某天呢，扮演虫子，突然落就是被尊前呢，团结狂别单位，国平能团的学个人，你当家咪住住了。 从我心情坐下重叠，桂龙突然让动中，我是重叠扮演重组优先图，内部微调起，极度规制切不谈。重组题，心情冷战起，看不下班儿不是。裸体到我结伴儿，几个书记习近平确提个平面，苍耳错位规制难记，团结狂别当规别刚安那我是。三年体六在了，第二团结狂别单位。所以推来了白牌穷鱼精，扮演虫族虫族奥林匹主人，尤其是三期三鬼牌，心痛期国外国人穷穷天难安住虫族亲属抗议及我主切不谈，老团主团息了，里边给我来了某时机，赶快去密西西给我们提个待遇不谈，况且俺让提个来个千年银行过送。能军团在南朝说话谈，况不右边退宿六寨国了，最多七个月见谈。年七十有八年，曾住团在镇口银不谈。明兰图文八年，土时期建国谈，建在碧库日，见我最能去又不是。又不谈断别我年，我到电吹七个天时，便言创造我年久呢，曾住你。团来狂别单位，特别是插手的是，桂龙土石给村主任，给客人别外面人来学习去，南站是隐形，提开出你，客人桂你人别村主去，不输我先退不远。桂龙总去，村主团来定时监控我哈真清气，俺去村主所看插手是最细级别格数，时间准去。俺让扮演虫族到我住居，问句儿切不谈。大官儿听起切记，俺让虫族提团来给孟西喊三穷。今朝日日新了，舆论切不句。虫族拼命解决解决意，可你清楚六寨新的妒忌，我准拿。六寨去多数当你与那样，特东门外谈，从南出西切过个远景。创作体小剧团，努剧念来去，若剧梦外国，轻松的最领前列，清楚所看准不是。给我来了某时记忆，清楚所看呢，俺就清楚我那么了几段所讲切不谈。俺都过些日子，人听起，我在清楚那些了的呢，永不所托不穷是送不是。玉米田外忙活。唐多罗米地为能有真不难，七十天难为数，数百盘便因虫族村主团来二位感到七十千余。第二身边罗九一人，便因虫族村主嘛感到是九百怎么所讲切不谈，俺都忙不着个。便因虫族拼命参我村主团来
1: 南属的雨，那年虫子清楚吞了了，就俺托那错，顿顿还怎么叫他？俺突然拥抱过去，送去说啊，还怎么姓雨？突然锻炼，来团主编，新唐突变着去，牛骨人心，半个错不的。老大穿在托边一段树，撒着闲土，得不是我猜他。西点我猜忙不西给，吞不拥堵他，不猜马日住个雨。我讲。十八套为桂龙总图，南西长乐步行去，南端推牛尾。新塘图是点我猜的呢，差不远近。马内马瓦塔，推不套啊！我猜是了，朝我心不接给，开出点别，冲热套，立着千不点雨。你东家面住个路，大姐行住切记桂龙总去，香港塔奥门路扩段前边长铁塔。西点我猜去，地主天时准有他，便因重组所属长天他。西点我猜地主贴点东居，他接不是。天天行列，偏见东玩撒看去，立即靠那儿点那卡了地。桂龙总，我猜六在小学点那去，主人里有春去，我最接不是呢。总体，你那天嘛阿的，长天他。西点我猜去，立即预备认识所属，前点进去地主他。长青所住，不打葱油起蛋节，落种起板，对不谈吃不起。香港谈澳门所属，创业各个先到起板概念。十八拉所别，拆建了西地，创作名着玩地主去，确实贵不是。若你拿，我是创业去，长天他。西点我猜去，最年快看准了。秋天只管历史当地，特别去冬去地主去，天热七日当雨。桂龙总去，巨人西部空地突变，不采春季麻辣准了。边沿虫子少年，天边沙滩长天堂。西点我猜是送去下葬，苦情快乐，天干扩段七个雨不是。雨气升起，足迹的净土。从前我在地主去，是看我当真心不的，还将千不遇见他。老大听你地图不他，我是拥抱开张国体，还怎么用个雨？长天他，是的，我在推来困难，从前地主推张了，若是强用拥抱国体你，还怎么忙图东图个雨？解决不是？拥抱他对你，特别老领导的，特别出息千不的。千不跑不起去，便沿长足日往我江去，永速路行，长足克隆崖，星途也不远。因为罗县人，便沿长足如果设计他，即便只过年时来，马店板推送其作数，着心于不得。长足路遇康他，内遇人不，便沿去，牵不住康，为说他，罗说只过西起间去，浪花角色，星途逐渐康他。孟孙念唱说，还将配送错不有事。总堂重叠重组阶级，来团明年如果批改给出了出行，预备向他重组忙不娘用六种七八给不他。能令变言重组，如果我每天这段谈给动怎么了？年龄虚白如果拥抱过去你的就明年全我马赛。清楚人年三鬼所去，天天团在其中，七在江路游去，心都三不多余。
2: 过了第一坨了，没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现当明着为其他人体会江许多穷。说是南北托人做聚谈，说是南北托人艰苦的话，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他醉，说是南北托人感心，说是南北托人不对满足的前途别不起。铁蛋娘多，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人听了不见满足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巡视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2013年4月至2023年1月。一，巡视工作就是要发现和反映问题，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2013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二，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现象大量发生，甚至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个突出原因是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党内监督机制运转失灵。为使党内监督严起来、实起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我们把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擦亮巡视利剑，从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再到突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重点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巡视定位越来越准确，任务越来越清晰。2017年1月6日，在中共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上的讲话。三，实践证明，巡视制度有效管用，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破解了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监督的难题，有力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7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四，巡视既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18届中央巡视从一开始就围绕4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18届3中4中全会以后，巡视工作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要求，围绕6项纪律，突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抓早抓小。18届6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再动员、再部署，把政治巡视突出出来，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抓住了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有力促进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2017年5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 五、强化巡视整改落实。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视整改是试金石，必须明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有的地方和单位就卡在整改上，口头上接受，实质上对抗抵制，没有真改实改。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要担负起督促巡视整改的监督责任，用好问责武器，对发现的典型问题严肃追责，通报曝光，要打好组合拳，违规违纪问题交给纪检机关查处，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交给组织部门处理，该调整的调整，该免职的免职，使能上能下成为常态。2017年12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至2022年》时的讲话。六、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创新组织方式，穿插安排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让巡视对象摸不清套路，让他们戴上紧箍咒，始终有紧张感，建立健全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协调协作机制，有效对接，形成监督合力，完善巡视战略格局，深入开展视线巡查，将利剑直插基层，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2018年7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19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七、巡视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18届期间，我们明确政治巡视定位，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进巡视全覆盖。党的19大以来，我们加强巡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格局，促进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巡视监督体制机制更为健全。接下来，我们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勇于亮剑，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要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担负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作为重要抓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在堵塞漏洞、源头治理、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上取得实实在在成效。2023年1月9日，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的讲话。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 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

0: 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

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五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五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

由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已经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以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0: 现属安徽，位于安徽省最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境内既有层峦叠嶂的山区，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曲折蜿蜒的河流。黄河故道、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萧县儿女们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传奇，而城南的薛庄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红色的热土。广播剧《红色薛庄》，监制孙华，策划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王景鹏，请听第一集。1925年，在消极辛亥革命先驱刘云钊的召唤下，五位青年从薛庄走出，到了上海。他们迅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1926年2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志远回原籍萧县，组织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军北上。其他四人则转赴汉口，入革命政治大学继续学习。许志远回到萧县后，以薛庄为中心，迅速开展了活动。
1: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2: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1: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2: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1: 工农革命，
2: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2: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2: 工农革命。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啊，今天咱们就学这四个字，这个工字简单，一横一竖再加一长横就是工啊。这个农民的农字啊笔画比较多，我再写一遍，大家注意看着啊。今天啊我们就学这四个字，闲的时候啊，大伙儿拿个柴火棍，在地上写写画画，多练几遍就记住了。每天学上四五个字，不出半年呀，你就能读书看唱本了。
4: 哎呀，唱得好！
5: 学会了，终于看见了。
6: 会写字儿，我终于学会了。
7: 终于能学会，那也不是文盲啊。
8: 志远，
3: 哎，
8: 你给大伙儿讲讲这什么是工农革命吗？
3: 哟。这不是孙向涵孙大哥吗？
8: 是我是我，我也来学习学习吧。哦，
3: 孙大哥，你本身就识文断字，啊，咋跑夜校来了吗？
8: 听说你们夜校那办得红火，尤其是你的政治课，经常把那五六十岁的老头啊，都讲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所以我得来长长见识嘛。
3: 孙大哥呀，欢迎你啊！
8: 我来呀。就是想听你讲这个，你们说一切权力归农会，我就想知道这农会究竟是干啥的？
9: 对，干啥的？
10: 是呀，讲讲呗，讲讲。
3: 我也想知道。那好，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农会。
8: 嘿，
3: 这个农会呀，说白了就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个互帮互助、争取自己利益的革命组织。这个俗话讲。亲帮亲，邻帮邻，大家组织到一起了，谁有什么难处啊，大家就一起出手相帮。
8: 那这亲帮亲，邻帮邻，那大家平时不是也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还要组织农会呀？
3: 没错，如果仅仅是亲帮亲，邻帮邻，就没有必要组织农会了。下面我要来讲一下农会。

0: 工会的第二个作用，我想问一下，大家给财主家打长工、做短工，工钱是谁定的？合理吗？那肯定是财主定的了，合不合理，咱说了也不算呀。好，我提第二个问题，大家做工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欺负？比如说，挨打、挨骂、克扣工钱之类的事情？
1: 有啊，我犁地卖了些，东家就用抽牛的鞭子抽过我。去年晒麦子时突然下了雨，几十斤麦子收晚了，零点雨。年底算工钱时，主家就扣了我20个铜板。
0: 那你们反抗了没有啊？
2: 没有，谁敢啊？
3: 是啊，谁敢？
4: 怎么敢？
0: 这不敢反抗呀，这反抗了就没活干了呀，
5: 没活干怎么活呀？
0: 就是。那如果有了农会？ 大家合伙抗争呢？
5: 我有点明白了。一个人抗争，可能会失掉活计，没有饭吃。如果大家一起抗争，
0: 你不干，我不干，大家都不干，地主家的地就会荒，麦子就会烂在地里没人收。
5: 没错，这一根筷子容易断，10根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嘛。
0: 对呀。 所以啊，农会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咱们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权益。
5: 好，好，好，好。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得一步步来啊。首先啊，我们分头联络各个村的长工、短工，先把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成立起来，然后成立农民协会。
5: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对，
5: 我们听你的，
2: 就听你的，
4: 听你的，
2: 听你的，
0: 大家听我说呀，这个成立农民协会。

0: 撒下一粒火种，革命的烈火就会燎原。在许志远、孙向涵等人的奔走下，各村的贫苦农民迅速聚拢起来，农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一个春雨霏霏的雨夜，薛庄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代表聚集在邓家台子的一间屋里，等待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1: 各位老少爷们啊，经过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都已经成立了。现在建立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成立农民协会，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始了，长工短工很快就要上工。我们成立农协之后，要迅速地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
2: 好，好，我们要展开斗争。
1: 大家听我说，我宣布薛庄地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2: 哦，太好了，太有人生气氛了。
1: 下面大家推举一位会长，这个会长啊，要有能力组织大家与地主阶级斗争，要有责任心，事事走在前面。
3: 那还推举什么呀？就你呗。
4: 是呀，你就当呗，
5: 你最合适了。
6: 对对，就是
3: 当呗。
1: 各位乡亲啊，这农协是咱们农民自己的协会，这个会长呀要从咱农民里推举出来。我一不是长工，二不是短工，肯定是不能当的。
4: 那就孙向涵吧，他识字又会打算盘。
7: 对对对，
8: 就是他了，
7: 就是孙向涵吧。
8: 挺好。
1: 孙大哥啊，你看大家都推举你，你就领着大伙干吧。
3: 那好，只要大家相信我，我就当这个头，一定干好，大家伙一起干革命，
1: 大家鼓掌欢迎。
2: 好，我们要斗争。
1: 孙大哥啊，下来的会议就由你来主持了。
3: 好，那我就说两句。刚才志远也说了，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始，大家很快就要开工了，我们要给地主老财定几条规矩。我看就从工钱、吃食、住宿入手。
1: 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样才能唤起更多的农民加入我们的队伍。
9: 我先说，我是长工，主家的规矩是二月二上工，九月九下工，实际上就是庄稼季干半年，秋冬季没活干，回家就得吃自己的，这个规矩啊不合理呀。
10: 哎呀，我也是，这一年到头工钱只有四吊钱和这四百个铜板，遇上抠门的主家说晚上不干活，还得把吃晚饭的伙食费扣出来。
1: 那你们一天干多久啊？
10: 哎呀，这没个定数呀，反正就是天不亮起床，干到哎呦晚上看不见。
1: 住的咋样？
9: 哎，肯定是马棚牛棚，宽敞明亮的大堂屋能给我们住？
5: 怎么可能啊！
4: 这些都不说了，关键是很多地主不把我们当人看，想骂就骂，工钱也是一拖再拖，一扣再扣。
3: 刚才大家说话的时候，我在纸上划拉了几条，我念给大家听听啊，完了大家再商量补充。
2: 好，
11: 好，好。
3: 第一，雇了长工就要一整年计工钱，不能一到农闲季节就把人赶回家。
4: 对
2: 对对，
3: 长工的年工钱起码应该上调到二十吊钱，这样才能满足咱们长工的养家糊口嘛。
2: 同意，
12: 同意。
3: 这第二，保障长工的人权，不能让他们跟牛马同棚，还得给他们提供席子、被褥，而且冬天还得给长工置办一套棉袍，夏天添置两件单衣，所有这些不能记在工钱内。
2: 好，
12: 好，
2: 同意，
12: 同意。
3: 这第三，短工工钱当天就得结，不准拖欠，由原来每天二十个铜板上涨到五十个铜板。
2: 好，
12: 好，好。
3: 反正我暂时啊就想到了这三点，看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1: 我补充一点啊， 现在全世界都响应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号召，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我们每天只干8小时的活，坚决不给地主干夜活。
6: 好，
3: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把这4条通知到每一个地主家。
6: 对对对对对。
1: 不，我们农协是个组织了，由农协出告示，在各个村张贴，凡是不执行这4条的，坚决斗争。大家利用走亲访友的时候，多宣传宣传，让大家都来我们夜校听课，都加入农协，壮大我们的组织。
6: 好。
1: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欢呼：
7: 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8: 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萧县城南各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少数几个拒不执行农协4条规定的地主被农协捆绑起来，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拉到大街上游街。4条规定被强制执行，农民第一次在地主面前扬眉吐气，第一次感受到农协组织力量的强大。就在萧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发动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大革命失败。为了保留革命火种，在武汉、南京等地活动的邓果白、刘书钊等消极共产党人，在组织安排下秘密回到家乡。
1: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坐春温。果白，欢迎回家。啊，
11: 志远，咱们上海一别虽说只有2年多，可却是像你说的踏进红尘呢。 短短2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大革命也失败了。哎，痛心呐。哎，
1: 果白，不必气馁。你想一想，2年前，书钊、颖钊、王振树，还有你，邓果白，我们5个人一起离开萧县去上海参加农讲所的时候，咱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还是一知半解。可如今啊，在大家的努力下，革命的烈火已经烧遍了整个萧县大地。
11: 哎呀，好啊，你这个先行者到底比我们出成绩啊。快给我说说全县还有薛庄的革命情况。
1: 好，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4月份的时候，北伐军打到徐州，我们正准备迎接北伐军，南京就发生了412的反革命政变。迫不得已啊，我保留了国民党的公开身份，革命的工作也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11: 哦，是这样啊。哎，志远，那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1: 根据中共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寄居于国民党政权，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咱们不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咱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军队，就有了建设基层政权的底气。
11: 太好了，志远，听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甚至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 老邓啊，哎，革命的道路任重道远。
11: 哎，是啊，
1: 现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革命陷入低潮。如何建立基层的苏维埃政权，如何建立人民军队，这些都是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呀还得摸索。
11: 是啊，所以现在说啥都是空谈。
6: 闷头发展才是硬道理。
12: 对，我们就是闷头发展，到时候一鸣惊人。
6: 一鸣惊人。

0: 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30年初，萧县全县发展党员200多人，建立了10个支部，发展秘密农协会员达3000多人。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在城乡普遍展开。黄口小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联合社会青年举行游行。陆套农民协会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全县200多名小学教师在萧城集会，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发起教师加薪运动。会后在县城举行了游行，斗争坚持了2个月。全县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共徐海蚌特委派萧籍党员陈履珍来到萧县，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1: 同志们呀，今天我们欢迎宗汉民同志回乡领导革命。宗汉民同志大家都认识，但是他的革命经历大家还不清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宗汉民同志原是张发奎第四军我党人士叶剑英的部下，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组织安排下辗转香港、上海等地，后来又被安排在河南漯河县委工作。工作时不幸被捕，直到前不久才被营救出来，安排回乡。同志们呀，宗汉民同志可是组织为我们送来的大礼呀。他革命经验异常的丰富，由他领导我们，我县的革命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汉民同志，请你给大家做指示吧。
2: 大家既是老乡，又是熟人，还是同志，我就不说客气话了。虽然是回家

0: 乡工作，但我离乡多年，对家乡的革命情况不是很了解，所以指示嘛谈不上。还是志远先给介绍一下咱们县和薛庄地区的革命情况吧。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县几乎每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尤其是我们薛庄地区，每个村都建立了农协。根据上级的指示，下一步就是发动武装暴动。
2: 好啊，哎，韩明同志，
0: 哎，
2: 你参加过广州起义，有经验了。上级派你来，我们的武装暴动肯定能成功。
0: 同志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咱们共产党人，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反抗。
2: 对，
0: 中央指示我们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2: 哎呀，早就应该这样了，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0: 是啊，这几年我们发动了无数次的武装暴动，小的不说，大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全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受到挫折后退进了井冈山地区，为革命保留了火种。
2: 是啊，
0: 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死人无数，教训惨痛啊。
1: 哎，是啊，汉民同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有所行动了。抛开群众的迫切愿望不讲，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蠢蠢欲动，他们准备撤换县长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将失去官方身份这一保护伞，他们立足都难，以后再暴动可就更难了。
0: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抛掉官方身份，深入农村，继续建立完善党的各级组织，继续发动农民，健全各级农协，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农协。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拉起队伍，武装暴动。我们先开始第一步，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分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才能把他们彻底打倒，农民才能彻底解放。
1: 汉民同志，你说的在理。好，那我们就打土豪，分田地。
3: 好，
4: 对，
3: 打土豪，
4: 好，
3: 分田地。
0: 大家都知道，我家是远近闻名的富户。这打土豪分田地，先从我家开始。
1: 啊？
0: 这，
1: 汉民，
0: 这几天我就回家，把长工短工全都辞退了。把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革命就要先从自己革起。

0: 举行萧县苏维政府和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的成立大会。好，好，好，好！我宣布，萧县苏维政府即日起正式成立。由宗汉民同志，也就是我。 担任政府主席。
1: 好，好，好，好！
0: 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正式成立，由张盛和担任师长。
1: 好，好，好！
0: 明报。

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口号：国民革命胜利！国民

0: 我们自己的革命武装第一师已经成立，会后啊，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啊！
1: 我要参军，
2: 我要参军，
0: 大家热情很高啊！听我说，根据上级指示，第一师成立后，将开赴黄口，举行武装暴动，
3: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930年6月20号，萧县苏维埃政府在薛庄成立。7月10号，在黄口、王寨、永固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萧县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黄口暴动成功，俘敌100多人，缴获长短枪支200多支。自此，萧县的革命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红色薛庄》第一集，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邓果白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侯仁德、李帅、李义辉、张青山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那么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中学，谈得零几年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的团结情郎也。

0: 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 秀马奇江西陆剧团福建的陆剧所属帮助那学。今的中一辈在你学给您谈在你学给您福建上行古田土修建开心点牌吹错的妈妈俊喜辈当给推命吹错听古巴错不谈总督提明显了古田吹错几个部。吹错头三六头年当租不谈七四头年当租辈在军电了开我谈当给目光了对面古池前辈往下三天头当月经听你当他迷茫给目光做用起陆剧头蓝菜独领得部推您点不行时。吹错属于宁边米徐堂宁边前年多西部的油费吹错一门心妈妈给前天麦切堂部下边的街边麦顿擦巴的堂部所及团体迷茫麦崩三江西每街村内蛋白村的鱼提及说毛泽东起美大起帮助色图街边加重战难年中国三街脱落六了年为日别几百难鱼不是提及说妈妈他从十三级电视组把他空别情况他对你接入启动国家送出所对率到我就这边在对你年在你说年牌的中华苏维埃给用推门所进听堂部江西瑞金的错年中华苏维埃集团结构内阁中央思想五年为贴着切把他责任在内他年最他实行年制所及成路一些岁月中华苏维埃集团结构内中国陆剧团也用整形期首先忙最希望唐部的一把谈但其社会拆卸了沉浸南回出的开心形式来实行三级没主给那把三把戏对南外戏干事电松落地超短预计停给推提就是点中华井冈山是为宁都谈社会及宁都南中国空战等民同美森军谈来跟对于了与对来跟你推着三把的母体军军谈特别动物谈中华普助区也可多亲组军谈每日加大的用会将军人不三百套帮俺的切记忆顿就切把的规模东西去
1: 第二个来五年百分之初你懂你说这种路给用极度的给投入这也人你你不提的理由三年级的教授来电卡查探性十字电瓶啊制作的教授老马的学术内部组织年少有个土教的那用法了送教前行员毕竟教育路径学到出点路径的教授设置的策略图天对学术学科别学术地不行原则推不越境毕竟创建的西城区阿拉龙南阿东康的天对来电主编一万年多吧韩小英去提高了来的来电主品员空气塔罗毕竟创建的民族革命局主罗马吃业的系统国家也不大全局主设计加的艺术坦白有局主设计层面广场图协助设计顶着做月边托不当拉给的推出听不大普拉松话恰军学的把这些内族车别给蓝星阿东康图只有主路你话主密度别局主罗马的三年三多度托不当本意拥有的这些局主罗马第二个局主呢学特别给人前行有别那小吧推中给咱俩那组车贴托不当了给他开的每百九九路嘛的俺组马拉局路面托不当了呀是不是的路面九九了给了是不是的七八九路嘛的天对本意及这贴得让俺九九设计所决托给越级教育他路天津创建的起王不卷间的九九路嘛是不是的了土九及路段得不得准有天南明山及各个月百九九路面年片直接的所教女不明白陆地通边有些开得出不得提醒工作了一个七百九十扩顿七百的七个一个推入的九零七没够吧九零推出人都懂啊我那九零设计的九折的最缺不少岁月天津崇吉的西青区金武路镇的九折设计的九折给人做王正电器九折设计的刚拉军舰的九折那么的七多给人去洗水吧的규림시부르고김미배교주송중십쇼땡기체유대단접지교린서지기탄도공조를인장도경미상주유배접주기교를끄지체유안주십사전기십쇼를땡태교주놈의토조기폭등문교용어체교를송급체신유제주유제두인총진총계를허천추수차제를법대남동카지라급식인추치유 在对人家绝对认识怕的，只有对人家吃得那早几天，早上啊去表现前边，何转去的去天山，就那么就变了，早就拉手头鱼。那么些吃点两元把的心呢，何转去说再见人，我心吃不饱就是。三年这个得些菜林的，我最年的东西没得吃了当了的，我最年的吃点吃不着些心，具体用的土酒酒水设计送的，他过了。

0: 这个雷公呢，比原来粗，这几年呢，咱们家村人们闲，城市上学两个人跑来，让家去初中擦擦去，年日团圆团吃松饺来给月钱。听你，明不咯？这些都俺家去，年日初尾吃，聚聚梦勇谈，从不谈，初九十块忙说去，初尾过过了，给你女丁头一把谁？明儿三年开去初中擦擦南站去，组装点兵俺变心去。
1: 组织前线派河北沧州包头秋公三边初秋秋队排队西街前去列车行，为副头女色团初秋擦洗南站去组装点兵啊变新区，河北包头秋公三边初秋擦洗参与公司集结临近宣判，胡小姐喜，团队党部列车男，年日的初顿吃啊擦洗前途的月钱，南站提沧州以初开的月间秋公派刚爱三瓦团，初秋开不团控监督排队通天。
0: 三公街区天空管制旅店啊，前来手动就是一间我住那去。初秋擦洗团来去，忙给初外继续给人七八马赛，推送所女秀有个出开团来南站开前皮街东会，南北七路东行去。浙江舟山帮密都农在九日电视出口端部认真过爱意。浙江舟山玉山凌晨去，落日团车西东左江前边西街前去团来电视出口过哈江前不去。 三日天个了，可乐是一部独农在酒里去麻辣餐会，初九擦洗给列车错过七小时的准点，让点新出三百块，擦洗辣子腌制鸡排，腌制了出口团吃菜，忙说团吃鹅肠鹅鸡汤鹅冻来给我汤，落日日擦米出团团酒里鸡汤吃完西拉，可团吃多的热情，天来团排去布些再选塑料团结给菜些里边有鸡我准拿去，过爱意，初九擦洗呢，俺做团来皮鸡鞋，给你做好提醒。 有些团会参与出口队店铺七八天，南站团结所在去，规划本地港口把马赛，村林去团来南站开进度区别，去港岸别的西域界西域市。他在山东滩、浙江、海南所四国忙不了，初初三三去直接开别的团会，申请贴送困难了，特定轮廓去凌晨送去哈怎么了？出口队用速通天，天安初三接阵的电台去科室七八趟，团干达了出口队去规划内单了，别的军队单去。
1: 人均天空部天津初秋擦洗团，全队排队行走看看工资，向问细节。让家给初秋擦洗团来去，艰难给国国公话呢，拉在地铁七栋七百盘团，让点三队呢，给几件给空白盘的，全给头发穿台，让我给全天空公牌刚爱洗完马赛，过了十一杯初公牌结合团，四个了，内面团长团全部缺牌，他就出席过段前的，中国再选所人，咱们都具备明显开进行多久的学姐就有把戏。
2: 这个雷公呢，被问清楚，让家今日的江北明达白阶级级领土没些明白吃呢。统战阶级级领土，甘肃的、四川、陕西级行进送了七八的，加上团主演的七级统战对面车队去送行一百马赛，统战提供全员合作的军干部的，就送这队团队，七级统战级别的车队车队军干部送了点不足的，七级统战合作空白点不用了的，给您签约。 统战阶级级领呢，中国统战级别的车队其实对外提供贴士。阶级级领呢，你到你说自己路了，我也是做不得。几家军了，这里出皮嘛，你这你当有。提出的，四川提供的家军旗，吉林几家军旗，加上解决条件怎么送不得？七级统战，七到你的你说这边车队签约金，提阶级级领难给七级统战进步路去，加上过去可以送有。明年怕了。
3: 四川铁公司，目前把钱俺东出去送去收购，啥都做不得。他那个车间同志了，白天车东过去准备过冷月。同志的职务是不，实习所，自己所家的执行能力，给东下了送去也不拖不得。车间就做起长不了，电表车把人做新月。中国这里讲，军干部可以有新旧的那个新旧吧，学会华裔。同志的团委托，三年级的初中人新的所家去做新月。
2: 今年那么人心的，前几最新的塑胶了，脱骨了七八的，通过二百万瓦配件的松江汽修七路动画的各种突破月。同这的松江七八九，在铁公司右边这最新的塑胶仓马的呀，松江突破马赛，最新冷了变么的，只有十不，通通通的群众忙不说，那里地的了呀，松江也不脱平月就松月。
3: 人均军干马拉了呀，松江七百对面人心的，加上人心的阶级级领组军脱他们七百连杆通马铁人。明儿的让业绩阶级级领给做七百人均松江三千马拉的军牛肉啊，准心约不得。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这是让你很记住，也当满意。这是说，宋江干部，这是说，不怕用了，这是。

米奇孔马千步萨里贝伦布卡瓦东泽萨追个光就背面美多萨当阿做培伦勇气这边共同用所着重啊。

天内公主要用你念土给马水盘公主撇给水心马爷没带这边泼木去连着往起泼了这个墙文家马爷没那么上辈参加去没是坚持用回没那么对不起送他浪索

0: 用钱借钱嘛的，我已经破不掉，偏偏破不掉，对面把这位可能拿走他呀，落着天天的都被用钱钱偷车拿回来要嘛的，为了破不了，怕一些嘛，认得。叶青，干老爷不休。破不，破个这边借钱用足了呀，怎么领出他？借他破不让的，这边恰如虎大雪呢。
1: 聪明，性价成本一呢？破不了，他的看我钱就清的，胖啊，落地不用啊。
2: 干心胸，破不？用钱啊！光我钱不错，老子赔了赔不给，这退三休是呗，干哪活去？
3: 该以两千四十公吨下，开张赔了七六百块钱。今年该赔这个熊别人他，明年长安土月票赔这六年南京六中七，日轮高瓦东京，那个长安土小贵开送回，再不三十小贵，该连过。两千九，
4: 老许，
3: 我就赔了点点小费，给钱的，两千克他们那月。
4: 妈呀！妈，你那这位婆母的，用钱了，今天谁用钢炼也不熟。
3: 干些
4: 熟。
3: 用钱，婆母，用钱了。
4: 老子工资错，别忙了，过几三天用完，明天休就打，快忙去，矿脉干些，吃了牛肚猪心鸡，工资偏低些不，国家需求。
3: 天真求那。
0: 也不是那样啊！用钱了，用钱去！用钱了！呸！碰不上我，拉哈了怎么那么有么大度啊？那么天那个样啊？怕一个那么碰碰碰住啊？那么干嘛个那么两把人那么重两个月？那不是这路不干那么新的？
3: 花路管那么家长，去当个那么娘，当个那么当那个有，拉哈了怎么那么狼心？手里开不个那么米那家长，去当个那么娘，当个那么当那个有，拉巴拉那么三姐，公公个那么让奶，再不个那么下姐，闺女个那天了个那么新了，人到心都个那么拆不个那么婆婆姐姐个那么胖嘴，看我这个心机呢，说那么啥关系？婆婆让个提呀，得冲去。
4: 干心胸，婆婆，
3: 公子
4: 错，让我走，退了一下。
3: 要去。

这个会萨特日乌托拉龙堂冷雪给他妈去讲真其王部可应诉求的记录出个十九世纪了该是温馨公求长安年开开的不给求诉自九年之期蓝不切

0: 亲给我动监控，通通骗你灭吧，看着能给修为呢。
1: 那谁当去？
0: 哦，年三八，看他的生意是骗人生意。
1: 他个哪里？工资啦？工资是个？骗人呐？

0: 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这个新的片子，乱七八糟！ 这是工具错，过去三单了，现在就不了，可以吧？干出方便。这是。
1: 叫我也不想拿的。各地去。你也不确定的，去让屁股修剪单边。各地去。
2: 他个嘞，一年我就对就让都差不多就被老区干了，你现在留到何止工具空肚子，还想钱不能多，
1: 我虚张。
0: 天天干东西，光买两件竹地，七十六地，工具堂突然重新。
1: 那么，淘宝拿了几块面，有个肉末加些素木鱼，汤底白木汤了几块面，最近大部加些素木鱼去，蓝盘起刚硬拿错，卤里了点点开塞拿。
2: 天哪，谁打？出现停电就算了，停电多。这，别说个，压不住，谁打？虚张。

0: 你要我求下，乱七八糟的，要我求下。
1: 乱七八糟，来。
0: 既然给了，谁没得错？出现大不停，这就说久了。
1: 干什么？乱七八糟，现在叫你勇敢。
2: 是。

0: 他就光脚跑了片面，忙去动眼时，这个我跑去了跑外桥，每到全部去了跑外桥时，各种水车下车不落。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男的。各种亲，各种亲，你这边七千三的油费，片面点了规矩三轮的帮呢，肯定值吧？各种亲。
2: 学堂也是早当本地收成熟，准备买上扎钱五百斤。俺一个就是这，看了不？怎么又不点晓得？人也工作了，跑了，拖欠了，学会去。

0: 平静，弟弟你怕有长安的天要白撒贝姨
1: 撒贝多钱呢撒贝撒贝谁的撒贝我拿着谁的撒贝撒贝
0: 我拿着你那爹主力那个爹呗这些被弟兄给人
1: 他真心
2: 特级工作处主席参谋学长所谓七军那我说
0: 他前能按着桌头
3: 干休
1: 特级工作处开辟烂度扎西巴达得就不用为忙也扎西面对输赢
3: 扎西面对输赢

0: 벌써 배봐 자식 들리쇼
1: 자식 들리
2: 자식 들리

0: 빨라 죽어.
1: 네 원신공초 람파르키 젠종기 가웨뉴디 엔전나레도키 남케티 진가 루쿠데부 티신토 사딘 유이 숑버자왈라 메도 나소 티심티 당신 장외 추미 교람티 용조 응외모 살라 루와자 케바르젠키 유초디 타통웨나 라리안 게보 송젠 첸시 녜가 키르드윈나
2: 你去搞动这了，既然三那句话，俺就乐极工作，啥叫行都来个，工业了，通南买吧，那年终别的非能给打了。
3: 那他个啥人啥？那谁怎么去？乐极工具开头旁边年终才能，别有人不托呢，孙子都不打，加班没力怕了呀，啥病去牛骨是用药，那点开嘛的别了。
2: 徐长，别，别啥个，你也不，再不有贡献上会，他个老马的呗。
3: 那徐长个去。
2: 年轻，看到你给婆婆啊，吃都挺吃得起。你，年轻的大冬棍呢？我们破张困难难度单子，谈个人都准备运气低头的，生命来代表，从哪是一个多？乐器工具错，我做赔几条位运气低，可是人心，心气却天长，错事有意，慢着胳膊了。
4: 认真设计，面多照了，信心贼棒，他与立党中。
5: 别理，别理，我来给你开头把白，准备找你呢，这都图什么？
6: 听见，听见，听见，听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别业务送在干部处，带什么人行工作也去就拿出来。
1: 就呀，点这事情，
0: 干事处。带什么人行工作也去。

前天看完见起那角度，今天观起着南点了去，唐北这团瞧看个他，南下革命，正临几万年。

0: 新奇奇弥漫了相对数位作为名誉老大了弥漫了黑色水面青蛙滩屯屯主板自通奇景慢给屯屯四了尊贵切不是给健康上不中有你屯屯人不连根系音别你把图当给切不是祖中铁给孟西人心探军电人心奇来个西多自贵 内部三百五期当能开启七岁初位彩色格式，拉达内部七八趟；当能开启七岁初位，七岁人心态，推入人心，再推人心，腾进人心，接触动心。从所今日起，再推开当能开启初位，来跟动物，人多给干过七八；当能开启七岁初位，七岁了能穷七八趟。
1: 七夕属先土动物，七夕了唐顿名气不接近，秋龙太极多，我国谈开水奇观。当能开启七夕人类祖传奇书七十多话，黑色水面塔，长下翠屯，外头点翠，绝赞雄昌所给人谈到我特别当地，七夕给人类上坡顶内，七夕给健康上坡转过，过去来七遍，你不越菜来，七夕给你不你安躺不赢。
0: 七夕给女不七十多万，开讲新都七万新年。七夕托年，那天了一夕他，那天他就七开不七个不贴身。七夕给托年，那天了一夕前呢，新年我三步都托不他。七夕给托年，那天他就前呢，新年早晚进托不身。当用过去来七遍，开出进不他，撇出进不进吧，开用进不进给女不他，七夕给人民迎接他。
1: 七夕给艺术观看，七夕给南北卡路格玩，七夕给人家国孙七八节给女不三米七八七十多个。七夕女别长大谈，七夕冷冷气长大了，胸中一年，当了黑色男大谈，当了心这四弱，当了人间增重，忙了地给准备节，作为七夕给跟着许多子女，空城等你七夕给让当点供七个。
0: 空城等面三六点起，该大年十四个。三六组织年，但去某些人心去组织新一百趟。浦森谈铁心点头动员年，三六组织去连接安踏不赢。中国空城谈去浦森谈铁心年，马克思人罗给电团去铁心谈，空城人罗给浦森钱包。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罗给推门浦森接应。
1: 第二，中国空城等面三百属性谈，七夕给拉索赢了，但其团结结构的共同级别三六猛西扬赢。浦森谈铁四年，空城等面三六点起改得不赢。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团，空城等面的开的铁面没不谈，浦森没把他，也呢铁面谈浦森点不明了。三六天改面谈话谈，日月冲年破四别。
0: 七夕天，我有句话谈，边角天我有句话，工具天，你有句话，作为天，瑞松所有念些。六月谈六零天，热就洋洋前天，西单西了，浦森前不谈，拉面给村人约菜，哥们多点谈，熊西吃完，南边的给我结束就是行，八七天开最穷样，羊家伯伯给呢，也浪多不是。
1: 来七不行了，浦森谈铁心点不点菜，天年去蓝色羊托瓦塔，落叶羊不可惜了。七不行去开着羊塔不运空托呢，七龙去玉米托别，是给萝卜蛋内托不行。三七浦森南来托，中国空城谈去人人五年半人内送，马克思人路人人给他接托车的，空城人路我们就是几个天，浦森七十多点去签约。
0: 俺最单去龙骨郡杭城去陆军南，常来台北空城等面，宣布名牌，说谈多少年，天面天了点不谈，浦森天气多严，昆州江人一给团年七百浦森天，人一给拉肚，温哥荣米四百县面，温江昆州的米热面米热牌，模特白尊七不谈，米热面米热牌，让说流动透气。
1: 立起为普通天年，晋江温哥的前途别一起点不一不行。但给他接我，他们家乡人为空城党员熟悉严重，从每年把头落了点不了年过不行呢。浦森谈铁心给前途，别特七不谈，尊重一把，人人给心术用作谈，他那厕所间不要过不贴身。 明儿，党员立起把忙起为浦森谈铁心点不赢不谈，七不是铁，累开全不是。
0: 推崇所安全立起别蹦迪难度行来

0: 来空城行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多南去，最东塔，朱家湾东胜西银板，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汉这铁巴塔，结果军尊去蒙得出呢，三百给兵出行，来来他那农村去基础人路了，蒙村去铁轨七巴塔，基础人路去对冷塔，来往了一千米巴的可不说得不是，铁心电不明呢。 色系贵姓日无月，蒲松潭铁心记有贵人，人个七岁记有贵姓也不谈。蒲松潭铁心记人人呢，人个七岁记人人姓氏。当元来七不卡些了，那天拿错去玩呢，铁心恰么七八的去不谈，三八缺娃的去不是。当元来七不行了，蒲松潭铁心点不有名，才接七不了，其中有去才是有不是。 在这门处给罗哲说，来七不西去蒲松潭铁心店不移民，是不是去个？铁当他迷茫给恰下给团托，让说绿东通面他，东中通的长么他，团托冲通面了大过。第二步是不是呢？美团乐生形式，第二当用来七不西去蒲松潭铁心店面参加起团，铁了七不西给伢们在开前去团托，七不西给人数有面他。 米玉去都是点不足透明，来个人家也不苦透明，各都我了牛娃汤，也不结束切透明。女儿个年松去，两间短途半个千步，但是切透明接了大过来，往家汤公园，对恰姐给罗车铁透明了大过，铁的不是不是七八，可能不是过不来，车马团大人也过不他。
1: 不在开些年别托呢，他就切图不行明白，约定给那么久了打过不他，他呢每次看不那么久了打过。蒲松潭铁心呢，革命革命图全面写了，连拉布尔尊公园七个话是，多吉古竹国呢，你把图拆拆谈吞别，日本巡逻局三楼的拆解这的，俺最三百七米西，军前面把所讲七个。
0: 马克思人逻辑现在日本巡逻六种顶十七八塔，习近平去推入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逻辑广播六种顶十七八，蒲松潭铁心铁，陈日潭团别日本巡逻七八去国内唐林七别托给不他，陆局的去年了文在杨塔七别托给吧，结果给现在内村了，年系杨塔装备托给不接七个。
1: 当用了六座塘车墩前的，当给每月落了点半的泥巴塘，空城等你三百五磅吞不的堆金，几点到我塘，每次到我，人塘到我姐给，几老贵那团体，他就也不去不塘。蒲松潭铁心铁，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特别南塘塘准备里面，一起点不塘，定十五节用完了七个，去日三百当给珍珠篮球，六零特勤七个。
0: 七十几篮球，杨塔巴尼，珍珠级篮球，杨塔巴丁呢，卡提七个。这个手机习近平去电团，珍珠篮球呢，当个国产军工塔，当个组装了胸呢，当个珍珠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还将开前电月。退了三百，当个珍珠篮球呢，习近平去退了三百，中国开球电台基础人罗杰，广播巧用呢，六零特勤前的。
1: 珍珠马拉克组装组内都做不塌，黑色南大塔、卷赞塔、跟库尔佩巴杰克、强在土卫来七八，所讲肃清七八，业绩立即被为超所需培训新店面的独孤肃清七八，就用人电塔根据组织电塔、云电监控的规矩七八节管控这个团队，但其作用给国产管控塔，提了胸量加不塌。
0: 中国开酒店办基础人路，增强别墅七八，增租给金陵多店团队七个不体现。但给读书呢，增租来创业，但给开用给国产谈，但给来团用作，但给革命多店开，增租马拉了店呢，温哥的七个。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当组装过的开，杂团打的做不赢了。但给中央增租谈，三年增租，西林增租借区别。
1: 曾祖给马拉谈成经营性差距，店内怎么拖起？西单、西大、康熙路、美别给钱钱不行些。西镇当曾祖呢，但其深圳特色康庆去增满也不谈，增满店呢。
0: 投资康亲点不他，怎么马点呢？投资康亲又是不是？西林党政组严先见他，团面见，苏龙见见给内团了面的，孟西准备他前军事问题休假过。政组给内部切入东局，做内图准备他，切不是给内部部头团把切的。西林党政组提。但其对嘴吃着他，但其去吞拉大了，西林绝用了那车，忙做了吞这趟归拢，狗肉汤撇给了滚地动物姐姐，他们正去正宗店铺西多做准吃过，突然三杯但其正宗蓝雀太空吃不了，强在土味来七杯崩卡做准吃过呢，哪个是？强在所用麻辣烫，吞汤面的文字麻辣，顶住锅具麻辣，脱汤麻辣。长桥国家麻辣街组内，李启博所讲他顶住，托他们规矩阶级力团也不是主管。但其李启博托他们前辈责团军控他，就有认定他根据综合整个军控，确实参加他原点监控了过去几个军控，恰恰综合整个他熊产崔团军控界前年，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说话，自尊团你了，跟着苦了吧。就在熊昌街给来七八三百车时团套都缺乏机会米顶住给车出阳塔把军控塔米顶住给空水有啥切不是给车时资金解决的加得不铁面塔加得不铁心加得不直称加得不苦心解天别来七八本地时所用塔给心机会托他们内部谈接着请不起不谈规模动画谈军动起把送这些的跟苦了陪不谈乔娃主不开吧接着新所团不接给李七八的改革他安龙起不谈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去有三他几多起过西林李七八森苦了谈接共起过西林去连年谈不谈刚爱谈各自起为三年所南巡李七八所共谈中大七八通信起过新店民的你明日他给用我他给及真最初让王托别特区给吞空音等是新店民的托咱们起别再吞军控他那么我可以开不对你规矩起吧新店民的多点给客组中告诉的我这个托你给及立给别我他三对七百别比中新店民的帮的组中呼他起过我来护尊他，我来国际，我来偏女的不接给新店民的四句拉达切的。新店民呢，先多起别昔日给密他，新店民拿了个新起别拉什，新店民的规矩起别波巴，新店民的独林起别落叶，新店民的独入起别特上接了点呢。当男他当起，给男他。给这些却抗击新店民的培训间抗议当他弥漫给别特乐不起吹脱极度奇怪新店民的偏见动物直随他南京去购去设备他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物他新店民的顶着南京立据新店民的苦救南京杀对新店民的我归南京推仓土动物解决的给其新店民的给客户了这连接为自信他别特别应对三对给孙书记肯吐不过归拢起过忙做作为恰恰你但给恰恰去出去开心时间你把图但给四个为这日梦西他忙做给梦西三点土动为切不是给托在托你忙做作为来给古车了兄弟给的落点革命啊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撇开给做蓝头狗狗但给忙做作为来给切不是给人心更穷他贴了兄弟点的给的忙做作为增做给整完起别忙做难且加起我谈，且定设备过年，但其他国土吞之奇怪。忙做作为增速给温吞人心滚滚他贴着胸轮点点给的，加起弥漫忙做推着给吞车土久久了，这座堂归拢起的。况做但其最更为给定读书点不他，加表读书全部，基础给梦想点不结束，我内个人玩奇怪。忙做作为增速给忙做人心滚滚他。贴着胸轮给的忙错给生产堂刚刚洗碗被尊切的忙错给仪器切不堂略起碗卡车各位落对色堂硬硬色切不切过居住组中的南洋七星别南南月 당기 주수니 당기 낭예 예바타 테니 미남기 로가 대초탄 저와 유라 당기 시순 책지타 저와 유바시 지게 주지 시진핑 기덴트 안주 당니 마그스 생로기 시공 당인 배찬네 덴튼키 뚜슈 첨부 유고바 마세 더도 미시기 뚜슈 첨부 된고 Dintunki Tupshuni Nganzui Tanki Ribe Shunglu Yang Tabale Jigdu Su Cunbatang Mishiki Tupshuni Nganzui Tanki Juzui Sambule Jigdu Su Cunyu Nganzui Tanki Zhongkur Tuyun Shingbur Siwan Gyeonggubi Juzui Ki Netunle Tuitan Namba Guntu Nangchung Qi Mishun Sarji Zogzun Gurju Sumchi Rin Nganzui Tanki Tongtapar Sumtu Dan Yonggi Lutunle Siji Denbe Suikun Taikongta Juzui Sambu Tarbi Dongwe Langcha Dunne Dan Ta Mimangki Chasha Gunche Miwa Dungu Yongchir Genlin Kichin Dungju Cheyu Dangi Zogzin Jogeba Cocun Lutun Xi Jinpingki Sosin Nangwe Dan Zhongyangki Dola Ganji Jobata, Jala Laji Jobi, Nasula Dine, Juzu Zugjuntan, Tamsin Nembu Chebata, Danki Dembi Tunsenge, Denki Tan Tunku Chedi, Dang Yongsu, Mangtun Mujub Juzan Sum, Nangtun Zor Sumwe, Danki Mangso Lam Choki, Lobsuta, Laglinki Chibubi Yu, Zong Chu Shimba Yenki, Guchi Le Chibi Chutu. Nin Sum Cheng Sum Ki, Chitun Lopsu Biwata, Lopjo Nita, Celun Ji Ki, Lopsu Gunam Chienta, Lamlu Chientu Gurwar Gundi Dangwa, Dang Yun Bundila, Chepsita, Samlu, Zenzu, Juzu, Jitim Soki Te Nebi, Nitun Nam, Kumkang Dunbu Gu, Takju Cheba Jela Din, Dang Sui Sisu Nab Saba Chabata, Dang Sim Mang Sim, Ngur Shu Gesu Ju Yu. Dangi Cokchin Jurgubi Guji Xir Songdi, Zong Chu Shimba Yinki Guji Le Jiba Zonai Do Songne, Dang Yong Su Tongme Semdu Mi Jiba Genji Yila Dienbor Chang Xibi Jutun Lopsu Biwata, Tongme Semdu Zimbata Genji Kuruwa, Heba Cunwata Tungku Tamzin Qibi Ji Langcha Dengzin Nenbu Chijin, Xi Jinpingi Durab Sabi Zhongkui Kechu Denbi Ji Zorin Luki Gongba Lopjun Dingsab Chibata, Paksam Tan, Ju Zan Tan, Gen Kurpeba Chigi, Chepsiki, Silo, Jondar Chiba. Geyo Mirika Kimiman Gene Titi, Lovchin Ki Pukdun Munguru Yonchi, Tumoto, Bitab Chiba Chigi, Zawe Lengen Dengzin Nebu Chijin. Rigbe Shunlu, Lopjunle, Chumje Yubata, Samlu Chepsiki, Ti, Nyamse Tikba. Le Jub Le Duchu, Genji Kurpeba. Mangle Shibshuchu, Ganen Situba. Juzan Shungchang Ki Bisan Chiba Chigi, Shibje Mikbin. Mungur Yongwar Huda Chigwe. Juzu Netun Ki Sukhsin Ni Dang Tan Mima Mang Sopar Ki Jiwe Netun Yin. Nga Zui Dang Ni Mima Le Chungwa Ta Mima Ki Chuitu Zawa Tsuba. Mima Le Xiamdi Shuwa Jie Yinbe. Mang Tso Tan Ka Che Tsi Gidop Nyam Nye Shin. Juzu Zugjun Chi Shu Chir Dongwar Nyebar Tu Dang Tan Mima Mang Sopar Ki Xia Zha Debu Zhenwa Zingung Chibar Zijik Du Mikdi. Mang Choki Du Sita, Mang Choki Zidong Sub Du Dongwa Ta, Dan Ki Si Gong Wei, Mang Choki Meng Si Gun Che Mi Bar Sadin Tu Dong Gu. Tong De Par Sum Tu, Mang Cho Lam Cho Su Gyu Gyu Gun Kyung Che Di, Chi Cui Ring Lu Ta, Bun Nyam Ring Lu, Gin Du Ring Lu, Pang Mie Chu Sui Jie Le, Ngo Gui Ta Jik Du Chi Gu. Lak Bar Tu, Chi Cui Ring Lu Ta, Bun Nyam Ring Lu Ni, Ming Ar Dang Nang Gui Tu Ne Bi, Gye Wa Ta, Ne Tu Ngo Se Jin Yin Ba Xin Gu. Tene Dangi Lamcho, Chicho Siju Sumta, Dang Zhongyang Ki Tepju Tang Guizhi Kechin Lakdar Tunkun Qibar Guo Gin Suwe Zhao Yin. Qizui Renglu Ki Gepdu, Kipian Renglu Ta, Nguipian Renglu Ki Gegin Nela. Sinje Ki Dawar Konor Chungwa Ta, Genji Kursi Mibaji Nibashin. Bönyam Renglu Ki Gepdu, Bönne Zuwur Zinbi Samlu Yuba Ta. Tene Tungui Tang Kachewa Ta, Mangcho Tang Kachewa Cepqin Shi. Qizui Renglu Tan Bönyam Renglu Gangguo Shukqin Qiguti, Kone Qisar Xiane Tamzin Qidi. Dang Yun Li Qibi, Dang Ki Miyu Lola Dinpur Ngiba Ta. Nguito Dinzui Ki Samlu Lamcho Taikong Qiba. Yang Takwe Sinje Dawa Zinba. Dinba Dintu Ki Zuba. Qizui Li Gur Qigi Lopsu Tan Qidun Qigui. Qizui Zugjun Qiba Namyang Camcho Mi. Qizui Ki Netun Le Nian Rin Rengxin Ta Gyabdu Rengxin Dinbi. Juzui Sambu Chaba Ni, Gawa Jutin Chiki Zhu Mi Sibata, Juzui Nyeba Siwa, Chetin Chiki Zhu Tuba Xing Mi. 주최 조준 지구니 가조 멍탑타 군신 멍탑 인베

0: 我以自为破语。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做培训班李成学退出时，敌人给李成南，有点来改为九个车级，平常三百些可把的学员。前段我讲我们二记录，培训员精准当我谈着，平常三百恐怕第一年不过占据。闽南了厕所三百多的，日阳的九个三百车年，令他们充满了信心。日阳铁大泥，团大爬了松土。平常给皮件烫两坨，他是最穷鱼。西岳精准当我特别，趁早的给洛阳年，忙最久久的建议，别特别用口烫。天年突然不晓得，第一给洛阳爬的起，记得不成为咱们去日子。龙岩出去人么来给的，平常杀的，不久的全部全都给我没事。几度点别错了奖品，平常米粒卡给密码机，日对样举动切鱼。今朝的缘故，俺在洛阳明年考了 C 级不离，当面深度参与。

0: 接到我们两个中的记录，别以为警察当心，各地的罗州街老那边马蹄脚街边，人在门里，罗年一夜，抗战祖军区别，新秀将领，冷战魔棍团两坨，绝对冷不休雨。接到我们两个中的送留言卡，冷战魔棍抢到了家队七八头，罗年一夜，我们军我地，别给冲出了，昨晚两边七八了住个。 三年天的，俺们给么点钱去，人也给不穷，得不着几个月。你们空气，哪个来开别全部跟着车里头两坨，新南坨、烟嘴坨，你那必须拖着着学了，恐怕有人不信，有人给老路领导，就给月。听说，老年一年纪大不年龄，老年小坨，现在总之七七月前，我也得个，吃个了两坨。
1: 茶汤擦索索路有别看了，俺们给么人一家，三美女别马多几个路有不同。这身边出别茶汤破把坑底的大些，老年一老新官全部体面。俺们给么密码不住嘛，你得不如几位抢先提，洛阳说破的，起诉美杰给三角军都特别长征路线，按照洛阳命令开了四七八天，三中七月，现在呢？
0: 区里密码他们挖到了，抗战电台空战党给解释张言，迫于自尊期，啊，群众，俺最迫于内地的残乱权威，俺最洛阳命令开了四级党员。
1: 群众是早晚出年，张家我就这么送人，群众荣耀六千年，吞把银鞋军官。
0: 就在开前天，接到电讯的冷座，抗战杀到了平原。三十第一天，空军人员推进了团建阵地，长征区军官忙不歇，怎么样？龙我团结同学送外籍，六年一部队培养人员中，六个人说过，二零军看，陆续来也，阿边安全不息，俺最洛阳命令开了四级吧，八零了两部队的，各部队的阿边培养人不咯？
1: 拉人休月，原先特征把村电影院、三部脱轨继续热热点呢。况且，今日不去，不要了。金州滩平江总军区别黑面的最新将领，前些没讲罢了。他那厕所讲，三家店的连接是平原街，农村上面区域。你同前面你去走什么路，到我谈不着。平江县党地主把唐国西所差别，六年一成都是过西行，过西个。
0: 公路工具也不热，罗铁到我阿不啦，再多点别平常，接不了外边培育些吧。罗年一，咱们就这样督促，毕竟托热心。各种路线些不谈，平均开车都没几把锁，没几趟，怎么就去了外？咱们就决定哪里样，这趟签约。罗年一，咱们罗南镇趟，罗南给你呢，平常出门让我巡逻路穷，你们些错别可没一百元呢。
1: 毕竟海淀每日六千年为两些错不谈两坨，坑里谈毕竟这些别路线当不谈，养的三位级别路线当面，每日给自动什么贴，每日面每日跑了，均讲究。日样你，突然给让着人，别以为金州堂，忙最主要，几座人路组装姐姐刚才推个说，毕竟三个人了些不谈，路线两年当了必须跑。 亚浪新镇区六十个联系不所，长江瑞阳解决泥土吞雨，咱们就提到你，虽然特别瑞阳的一个系统找我了，平常每日看给密码了，厕所三百多遍，积极有人干预，平常的结果，他家的全部是不列，别碰给同的差异。前头我讲个中俄乌罗。
0: 平常是吃用的，忙最主要是吃的。农我洞察军区别，根据军事行政任务，咋落都当位。平常密码的，人心不让大级别，如有人心的，冲击，军就是穷人。先通过这出去的人罗，平常差不多四个月多，不是几万天呢，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呢，今天买给马文银币，阿边张年，父亲的养殖春天，他弄出息。
1: 罗局批来说，前天给瑞阳六十多万趟，我就说各团队的群众给为六零去瑞阳下水参加团。 上海瑞安路边头落准七八趟。这栋国家结束天鹅路，六二年中落个的错别，不朽边往居民们追通前途穷灭，激烈瑞安街做越说越注意。距离吉水军瑞安街彭家塘，激烈袭击数据，推送错别面在人民街里，没那么多钱了，十二种片，确实迎接没了穷雨。这栋国家结束天平路，从喀山给你们西边路线里开闸区域。路线是给闽南的，别准给新秀各种前途。从南连着顶着暖暖寒山给我西回来，你十二种地都不需要讲，再不写穷西，没那么多钱写雨。这栋国家过去狂安路，没那么多钱，越准不写。群众了面对学习吧，不就这样？他家的吃过西的，咸蛋怎么谈？比如路边亚东街，年纪偏偏。

人家国一天天一月比那边吃差了九元，没那么多钱，路线啥子比不行，钱也数清不清。路线一年表演，就从超市进去，光给那里人路线冷的，当了便宜不疼。那边这位看大媳妇说，啥都偏见恩惜，还没给自动村边路线拆迁门户，啥子钱不干涉。像之前的佣金媳妇疼，确定干部媳妇说。越动情感心都忙完，他的最起码路线这张样，三分钱余。行动国的解决铁平落年，行动国的国就可平落发了。没那么多的钱，中国平均就在超过他两坨。原来他每年给一个九两钟头，差点七八的决定。平均的路线是每给开的坨一分钱余。移动界面准备点落年，移动界面准备点落发了。光给也用四转各就七八趟。各中一边欧元级艰苦的年，平均级零年左右它，随着决战期，全国锻炼领袖结束培育，第一级军官卡拉姆西巴列，突然间染上杨素琪的血。

0: 시도 중하라. 텐디 팀지 십시를래 유응을 십시를 다 납주 체디 신지림비 미마 투조 줄래 오일행가 기 십시를 집에 지당 소지 체디 팀진 십시를 기지 편대 체로 동주면서 더 주변에 구비 팔아 팀지를 십시 소중 기 텐진 당 려니 江苏 浙江 江西 湖南 宁夏 소 신진 당 랑교 중 뒤리나 유응을 소 십시를 지고 타 福建 당 河南 四川 陕西 新疆所新疆堂让用中爱以密码推作举来欧阳天干起新疆社会体验难来的罗素云呢接近了他的切磋了是不是解决了阿区解决不是是不是说中起三年四十万堂只有地震给年轻人的熊民村都读给他永远说是不是这座大街各部队听习所给切磋举的超越呢接近了他的切磋了举论前年接近了他的古人车给那段做那这就他是解决不是
1: 沉默的十七岁坐在顶着顶级南端来十七岁的金谷跟着团队团来了成为冷露足球前边内村团听着雷里罗布斯云南麻辣足球前边内村推了两只团老子团开了两只前边内村雷里罗布斯团接当老子两只团推着了配件了规地动的内村雷里罗布斯团接当老子两只团推着了配件了规地动的内村雷里罗布斯团接当老子两只团推着了配件了规地动的内村接近了他的船那边内端云南卡塘三角的建议是 今天咱们村周队呢，开了一辆老旧老旧老么雷米对比呢，咳嗽痰是用四九卡西龙酒解决一遍过了三轮了。当不大众咳嗽，老旧团呢，老年农村土两个马拉巴姆，老旧人呢，你走去跑的去，来说脱口这边许多两个的都跟去参加了。大众给咳嗽解决的多，大众这边对于目的过呢，得当按住给看见下回呢，大众给对于项目里呢咳嗽龙酒解决多。 四九年度你走路里到中一边才从所在人把它拉到了几个岁。你把制作根据给咳嗽，给来正中去老平老古汤，老不听呢老年人连续脱面被老平老们来个的对的，老几眼睛看见下边胖子，制作根据云南结尾呢，我说结尾是在甘肃塘，是在面具，来说的根据这个中文给咳嗽这个汤，听人手里呢老几给咳嗽这个来多，送吧。 来到客厅外边去解解咳嗽，看来正中去外边一位人数马车空去，老几能做妥。啥都对比老平老平老么说，吃起准备明天开张天，他有两名民长去解解主事不麻烦，这电表当准备呢，忙去了投个老二两米给我外边过了吃席吃，也吃不汤。农村前辈提来呢，听我记者给解解外边一个咳嗽解决了多，是吧？家在运动给四句。
0: 看来，今年说脱口艰难，老百姓严嵩老百姓老对老么呢，对不他？老几年纪，俺就看见下边么子，几多给感觉结尾呢？老孙能做多，对边明年我要开张得了，家在运动给四九老九千吃不他，我这点给给菜些呢，没得老人过，超多也不他。多少来，家就送去把他偷了当吃不他。四九的，俺都你这段路到中一边，才送少些人把他拉到了几个里头。
2: 我们天天让俺们那里啊，赶紧安排起宿舍去，给退租阿姨。
3: 俺去哪里呀？俺从这个里去，得差送那家长去过啊。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被宿舍多。
2: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3: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看些钱数，一年让俺们这钱用三节，让了两面。
2: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看些又被哪万多？
3: 他们谈的给俺们就去罢了，退给开罢了可能行。
2: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收着。
3: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退给开罢了可能行。
4: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着退着找不消。
3: 帕马尔讲的是话了，退给开罢了可能行。
2: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有用。
5: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滚雪龙天裂空给团结指南仪。中央萌萌跟巧轮之裂空，团结指南杰康给修丢连接。掌声趁着过年。

0: 姐上身来日夜谢谢强国制作协体年轻生者听说堂司机者听说了训练教育罗森解释中央给人际线呢国东西姐姐姐是巧克东西昨年南中我家日子写着拉链大雨马车与秋裤大米月经高度马套筒科尔青铜黄山大客写他千波尼姐裁决马套马呢八寸切他克拉玛干协同协唐宋切谷歌马套切村道让这个马套千波生了全用的跟得当雨娘王同德脑子咱的三五没切把写把同翘起南中客家三年考一穷将就将套马写牌孙子也从业各家来出题娘过娘去了日记的跟着东西有八单经历通腾格里协同威杰的涅北甘肃民乐总特能说堂甘肃也娘特他说那在一就日题行前你姐这从是涅北协聚者东家天蓝做他美北中多孙家嘴皮八单经历通腾格里协同千波你姐协赛日记的日记刚过你的特有把戏雷震组织者甘肃同高年间等特大陆江永琪全参加者托赛逐渐组织协把同张赞迪谢陈切同协聚陈梦所李切萨巴靠起协被连着熊娃马斯跌到协聚给套赛唐波拉国学协别协聚者偏着到森严切切望把戏明啊熊斯人女协聚给北有千波阳雷震协白对唱是列别先过写句给人女来切约吧姐姐是你写信假设人作忙不写给通过经过去写中责责宁夏的做法通假靠动萨克介绍你用外罗马写中国人娘用了罗中写进去熊斯来日言高动马套教你罗斯送去木东西泥塘写话写萨日长与熊特有下届参决课特将被先过了偏着腰部团进去为将高度可特马其难得南些热切需切巧有把通能将谷歌可特协查强解通协同加线着急存在你的特有罗阿曾将阿白强过咱的热送你同三角罗连高相似连日夜脑子开车加车热热汤中穷各三角通协查经给三角来说对这些开车加车年是咱的三角银把事
1: 大家来空里别有那次接近南昌鬼龙街抓巡国国街缅地的扎天当部的抓把捏金刚山认为杀鸡电信组被扒当古天追错图三路图的当组当恰色图的满足给扎天电开循环捏中华苏维埃现代家靠五年被扒当杀心杀鸡地藏时中国共产党米高瓦德玛切的塞巴当切记了没照片拧到了电捏中世捏中期他国为狼物杀的对巴当抓巡了电捏生物出在血比用到比热浪的血把热点接受把的三比多的是音乐你应该比金刚杀鸡人中呢都在了每这个党中秋你等月比大马鸡都给点了这就点比落的真比你是点不就把系列了这位讲老切语你都真的党大别党为全的是讲的写了几栋各家年杂登录国民党罗学修考给杀鸡了我国血比三级短见浪月罗雪斌、金龙银等等，中国共产党给抓秀了典礼。他在雪斌、瑞龙图、罗在典礼雪月、南昌的抓秀进国国雪斌、缅大爷在天党部的抓把内容。中国共产党给龙村国车雪斌、沙鸡毛主党、毛毛毛鹏组把抓秀了典礼，送出在雪把鸡国组把成员到几号给鸡毛泽东给国车党委典礼玉龙国组把内容，玉龙毛给。若新杀鸡毛杰比大家听等不断语为了毛鹏的毛泽东给那车股金刚山揉了列巴党中世纪杀鸡电视党部的作用南昌鬼龙党端的鬼龙给鸡时现在就你把广州鬼龙龙巴马赛第一集时三年靠的抓取鬼龙热等人把龙巴党当年毛毛族比对唱杀巴了列月泄露激动给家年杀鸡率到日本党南昌鬼龙党修建毛鹏党广州鬼龙呢修建毛鹏科技金刚山热窝了端地鬼龙呢修建毛鹏班加起人家这兄弟即是妈妈军事把问年月第一是平江鬼龙所给鬼龙毛鹏猛博妈妈军事被闹修月金刚山热为杀鸡点下来加多接切人周围妈妈给这位侧过联盟多方党员黄洋建议一三一图 마마게 메조 님바 제당 방긴 로위에 존데 제라 데니 다위가 괜동 공정리에 황양 제나 메조 게다루 다워터니 티비 천송 조시비 라메 짱옹비에 년도 대저여 진간산 저위 세계 토콘데 제마살라 마사위고데 마제동기 종교 사지 송 네터비 전생 공연 나오시바다 진간산 저위 타제 시바 소기 좌종 짬나여 데니 지부 련쇼 등 주바다 리친 선당 도노 샤고바 주기 덴베 쥐바 런카 조시마기 서중 주바 진간산 저위 사신 자처 차베 시바 소 세지 랑루 라 등 런베 토니 사지라 자카토바 몬지 띵여 실로 지동게 제니 자글류 다 덤비노 마마 춘제 비 조슈마기 장시 로제 당 부전제 나저소스 본주 나우여 시다 주니 비 제니제 년니 제니게 년바 福建上下古田德修建改建点比制作地妈妈军姐为当给推门也制作天格巴措巴当从的地民也来古田制作街将别个月制作图三里头你当作巴当恰色头你当作比杂点点了开瓦当当给马蜂拉地面国这些比温家三天的当月间电呢当当马蜂姐马蜂祖兄给罗杰图浪菜多林大比对你点巴西里 这座作业人比没学得你把车把你都塞不人就为这座家马生妈妈给车的马鸡党部下班家比马丁插把党部所给托你妈妈妈部撒中写每次也穿你当把成个月第一次毛泽东给每道给帮助社特街比家中长男你终于撒鸡托了来了你娃日比几把男月第一次 妈妈党中是三级电视组把党公平循环党等你写了几栋个加三级组到这级别在等年里在年轻年班中华苏维埃家用天目筹钱天党部江西瑞金的措年中华苏维埃新特甲克内个中央社群文年班调查西把党杂称赞内党阿祖党三级年龄所给成路一家岁月中华苏维埃新特甲克呢中国逻辑图家用融解者
2: 若新孟祖义生党部的严巴党党给萨克恰西拉陈子农委最大感谢西来了萨金萨季毛主席南巴萨巴西对能瓦西讲理列松罗地传递云杰丁格丁迪你觉得中华金刚山日为宁多党苏克杰宁多囊中国共产党米托米桑德党林根绿叶了也地来干你对了萨巴的门特金子党大别动瓦党中华不出去
0: 加上多钱祖兄党马里下达永远将学老婆萨比托帮我切学姐的学习把的干嘛东西约德嘎来库南北欧南区你都捏住了将经济给托就拆解你年你把来约三年考核就这来段考操东西学操点办案真做汤就这罗马拉小学来不这天你需要约一托就电脑用话孙学习行有 北京业务所前学到崔地龙这些九寨三次给学了特天队下些些扩费下些也跌不起我啥跌不要紧北京中前西城区二龙浪奥东空气天队来电这些没有捏到韩小银气第二个来的些行有空气到了北京中前特民通国费九寨罗马接着接动各家月把通全九寨三次接动捏些有 九寨三次草莓广场特，消息三次等到是主要别，头等老七对菜汤巴通，不老松花，巧学说话接给念次拆稿，冷心奥东空特，这人着陆年华，着不特别九寨罗马兰，三年三多特，头等榜一叫你这年九寨罗马第二五九寨能学特别给了些新有，别拿学把头上银子找念次拆贴。 头东老七七买百九寨罗马兰，俺去马老街里，后面个头东拉谢谢通，后面九寨老七拉谢谢谢八姐，罗马拉天通帮一级这里，你让我九寨啥子事？学特个月姐叫八谢。到了天津中街去，王伯玄姐姐九寨罗马日节写顿哈，头九个月轮他打的中药。 第一呢，民俗节功课要办，就这后面年配的菜汤，送叫你把买办，路的通配有些切切八通。第二，库存来，一切居所空的些八通，先给一些，退你家，就能先买个盘，就能第一次认得东华，我来就来啥菜汤，就让你再去把说，才有把些。 天津中区西青区金武龙这些居宅拆迁区居宅改建作物完整单期居宅拆迁区功劳宣建区居宅罗马栏切断给了居宅嘴巴通接着说过栏国建美白居宅孙小消息点开写有跌动消息居宅拆迁区打动扩作栏年长特给面送学药牌找学居宅国的写有俺最西草经给消息了点你就这罗门托就给喷的关键用啊下劲孙学写几个姐就把谁再等您重庆中区河川区市赵强宝你冷得靠近了告起给谁切清楚再等您去公民切在解盘这一点在起下套那座写帖咋照顾请不上写笔河川区级切其实引着人就近了着学拉索特又把谁那些强制了我把谁拿河川区市在今年我是七分保就是三年提起大学七来堂我这年的同学没得七十多同我这年的前车七兆学生去铁永久投教九转三次生同唐国家老姐七日靠给年靠同我们经验了全永年查些学友河川区罗索二零九主任吴志琼起俺最低头特南西我的日松就这罗马是写给人体来自当局俺最工作送教学说七十多同老板的南西哈九年把点高俺最河川龙这些破在启动高托特忙的当局俺最高托特各学家得了先例强过追浪整体就这罗马了铁个就这三次是学他把写有解就要把事
1: 这个来过你别问你次这些年呢咱们讲最年末年中间三十来年半了龙家姐做起擦洗业，年里业团里蹲出十家来干月钱，但那忙不出几栋阿家业，年里作为学习业，忙用当从不当。做起上课忙做起，作为经过了二零年的特约，明年三年考级，做起擦洗那么种级，组织点名昂别节约。组织学生比河北沧州博头七孔山比，做起学的别学一级经给来这业，为副图内所当。做起擦洗年别配置当中三百些队员，河北博头七孔山边做起擦洗产业公司协调林子板原板胡小姐也，第一天登报来这一趟，年来了七吨成案擦洗协调的月经，囊中的沧州也做开了月经七吨别刚刚三瓦当，擦洗干部天空间的白雪特年，三空间七夜天空各地你的案接力是当季热节我这囊月。做起擦洗团里个，梦见作为学生挨了些把骂事。第一种是年休月给，这可以团里囊中干起，排级单位内把七十当一月。浙江舟山八面多的增级电视业，且空的不易，连着国外业。浙江舟山玉山林城街落着了蹲出一栋作用设备，一级间隔团里电视了，且已经可还将全部月。三年点干了，过了十月多的增级叫马老村为。做起擦洗业，来着初步持续的整理，容的新旧设备业，擦洗老子你这些别，年纪了吃空的些菜，毛须蹲吃阿金阿鸡蛋，阿东来给我当，老的了，擦面吃蹲东西鸡蛋，小阿姐了空的些特个月经，带来准备吃一杯菜，再算昨天天些节，参加了来月经，我这难度，过阿姨，做起擦洗呢，阿去团里拍几张，给你做个电影。比赛投喂产品车或者电波线把地囊中推卸入杂给银河别的工业把马赛做零给天里囊中感谢的血笔且以刚刚别的岁月接线度大家山东党浙江海南苏萨克蒙博了做起擦洗给这期敲打动喂新期电生困难了桃林龙口给临天三级老总了且空的用色特年电案也这次现在了电力且卡索线把当第二个的了吃空的鞋果别念动了别点就我当月荣兄天空不易天津初期擦洗党修的别些选举空间工资相互心给荣家姐初期擦洗团里给家农给银行公安年老在地区协同协别拍档荣第三代年家是建给公配拍了穷学特把兄年荣一姐却以天空关闭刚刚是要马赛过了十月吃关闭家靠党杀克了年民推崇党学过切别他就解决空的鞋点中国在生组成咱们的鞋别民生感谢鞋的你也解决度
0: 那个来空人被我念去荣家姐那里将被民导被加靠心灵托马西应白千年 当地夹克森林铁甘肃汤四川陕西街新切森拉敲有把通夹恰等级严谨学习当地对面错点课松解有把马斯当地敲空穷业吃错银中空把穷就是这特特尼学习当差以学别汤错对切中空给松了电波主题学习当差以吃错公平电波用法给了小把戏当地夹克森林铁中国当地协培堂错对学习对外敲空铁行夹克森林铁西罗尼多年纪罗我是做法通下一家圈来下来车间盘你吃你动有第一处四川敲空铁夹圈铁西林下一家圈铁夹恰夹夹界总总有把通学习当差启动你家你是咋对错对学习情第一夹克森林农铁学习当地生活铁夹恰各家国人生有把戏明年一盘四川桥公司马西一八七阿东主家三家所个萨德租有把通跌到一谢谢当差八厅启动各家这么一个浪有把戏当差通这个财富萨德所杂技与所桥通自信哪里接动好不来孙秀要不特有把通谢谢车作家长波电笔车判断着心有中国策略空中空可有神作电力给神作牌徐伟华疑当差呢等于托三年时期操作让这个所巧切作是应配幸运那么让这通学习这些堂所巧不啦多个写把通通过我为门话别先你孙秀写说切的动画跟龙写个有当差了孙秀写把切第一敲公司约牌再自信通所巧充满了孙秀特把马写这些龙拉别马通这个写不他同东朝穷穷忙不说那人得到了孙秀要不特给月姐送有把戏让兄中空马老了孙秀写白对面让这通恰从容间呢夹克森林组织拖动写白连给托马铁行明啊让家起夹克森林给做写白让兄孙秀撒起马老就你真写有把通让兄中空马老嘎起虚堂让兄在中没啥擦虚让兄写照必倒虚先问那么容易喷死错水结给扫空加靠心里马老农人心就叫把戏
1: 这个来过年被问的出一人也是让沙鸡松马给在等年节公墓杀到变年沙鸡松马给看着卡学本地也年底公墓内容喷的学的也是来给相接那么天地为宜看望给点击了东地东月街街把的撒着呢大天节下雪的明月呢伊斯兰节年度黎巴嫩罗杰节撒家忙不协党加撒贝鲁提轮到了马丁下雪别瓦的两家路线银一人说呢年底公墓伊斯兰了潘德节东地东瓦的呢年底容易是人喜绝把的一人抓起本地宜哈塔姆安比亚中央马西部宜马西宜在等年节公墓撒着变的卡西伊斯兰节黎巴嫩了北位马丁下雪仍不写节伊斯兰节伊斯兰了第五年比东地通缉引起节约伊斯兰加速马给蔡德年节公墓大桥东瓦日呢伊斯兰节年底公墓伊斯兰了宁泰勇雷国森节喷的偏东协约们文章伊斯兰马给加固协比喷的月在刚固协约把里伊斯兰表里给伊斯兰兄弟刚点的连家找不罗金引起节约把里
0: 大家来过来陪我念去埃及连教前辈三十七个门内才对人年底来埃及姐加上凯罗来帕勒斯坦伊斯兰国国领个哈马斯因国车碰着脚提莫错别埃及同卡塔尔土耳其所毛从脚白帮的学童滥用加沙吉特毛从脚记忆迎接提莫行过藏有把戏哈马斯加沙吉来多动些白往前帕勒斯坦老在本地欧阳天空来最最夏季冷雪天热滚的以眼界沉默期做内等姐姐热期四十小八十
1: 今天作品乐西电波组
3: 将雪浪不撒班没必雪
4: 新的姐姐更抗松向来今天作品的一点本组将雪浪不撒班没必须几笔七十年前一经营第一年来农书给江浙下一个人的便利蒙族者托出切动于国的一经验。你猜农书八月农二中期以开了一个眼科娃给亚张老吉 三月零点八日啦，西电下一点年级大东开了啦，入人黑边，行骗江浙，轮着加工作业，一人给江浙铁桥多年的，称这边七彩铁架张勇，满国外连三部家乡戏，蒙片落地一下一点，我就拥有黑衣。开了节江浙节，那点轮着多，这也来过年级大的整理。开了县长昂配件着急入人下去农宿八月农二中期城镇聚业八月农二中期城在比腾出同娘这些地城在比列定空结义比列天空得知些把同城在比经能见解日过能宿租你人民图开了来跟家年卡扎些些把同我做某些确定的动画开了的这娃也比这一次话江浙西局三镇协把所协的，开来了江浙界如有协比，他们干的用是啥意？电能农宿军用意，承载把一人的协的，开来多蒙出来江浙界现代协与水娘代表参次协社，聂伟罗先生，农宿军用界承载比来得及，电位协用了党部命令，来定快了国人电兵啊，跟爹电地动的。配件了，现代黑瓦同，一人居用了，让的黑瓦所一天，女把家切电业，男人称的，农宿军用者称在把坚持主动，各家姐妹一意，开来动，蒙错没听吃，你可咋一老长大？坚持者现代黑瓦同，军用者半脚配件同，称用足用了，坚持者现代比例空电些你，年轻电别来些配件。农宿荣用军称在听见，军用时称在别开来了，入学也别来的也别，行骗也过便利。称在把喇叭给这通，等接把电泵话，萌萌等这把剑当时也的，开来了入学也别，坚持下一确定泵话就把通。荣用军通电影梦通，中期九年级四点下一常见的家电系列。看来这俺做没协同，最差总协说，恰空着咱你那点团结合作协一把事。来花吃同，腾出吃一，娘这协过顶啥别呢？哪里称的军用着称在别人在协拿，看来同匆匆来将这轮着同，成路恰大切吃，赶家协协说着，先凭将这下一听俺称俺东华镇协一把事。中山的承载把车协比协过蒙特别尼，新竹比承路铁给内定团结协的，蒙初者承用云国工业，南宁村的军用者承载比中山的沙协厅亲自主动协把通，人在协南蒙初没听车脚接通，俺东拉长了，将这者现代学的。称用了电力，蒙出着拖错动，联系错线，连着错线间切动液。年前污染差不中间，桌子中间各压沉浪机，称在把五分一两年送的，突击起连梦虚液。空间称在把五老，切中间把灯核桃弄圆，挨了一年，沙印给卡萨个绕胸大，沙印跟中南边对菜中卡萨全送。你三诺罗吉拉藏那边三叉的一年三送一建议，五分呢加开春节边哪印春节边，那就用大恰一诺修用于哪印春节把些事。那年大节班空江西行前南昌中切年，农宿乌来差不中切的用年，蒙出来江浙家嘎年三入协议，农宿的。五分东站外，怕印度夸张你，恰恰印的黑点。某某节三叉三天，拿印春节把一起黑记忆。明天白，拿印春节把去，蒙初没听，坚持激动人家乱整了，坚持下一这一。那你农宿荣兄兄，城镇听给，打动跨年别春节把啥吧，城镇空的，乱令用的也比黑过别的。军用者称在比来电空，一家阿姐阿注意，称在把沙巴几家姐妹等称赞空的，拉人用的黑把人族黑夜，空军一人的沙黑黑的，蒙族者称路铁衣，那点拿两点把通，阿大通再一次为侬修吧，刚刚也比蒙族拉称大将车如有热一黑入黑把，中三节称路行天所用黑把，让点黑把进黑你。一人家称兄族兄啦，用杂念三有陪娃协议。农宿荣兄军称赞听给，荣兄军家搬家陪姐姐，电女啦一出八通。 地开天空节来恰同我种子农书给配借给这同我送这些天称在把业绩黑一当年称在比来的家中一同我这所同特别黑店门那一最足的称在比来的地日店种子家配借家对那萨巴来家吃点黑夜丁村是黑家同这外也比称在比女年杂女所用增长年年黑家同这外也比称在比将这下一女版近期没把切的东西得了农书荣用中称赞天地用用者称赞比来历者称赞把所用来定者轮廓恰一同若爱强给做者则吃黑的称赞把啥切来哪个人葬把同擦弄者他让卡萨为所用热度人把黑你称赞比切来女把切东者同荣用中者天来配件者点女同送这集切来称赞比黑店门那人嘴日夜黑你足底天来称赞别崩垮人特啊加切东家切来同啊切点家称赞别连年空垮级所用黑泥将这下一切来同啊那么容易拖动的蒙初家称用给托诺蒙特接切东家间应把谁向来蒙特公众参托中都配件家能把萨巴地几把地黑进一亚爹者三托我听你就行亚龙总兵长你先给卡巴瓦公萨黑豆也半巴瓦托能转巴比集中大吉爹本你昨日以嘎萨千米牌也过瓦人气没巴托中气以昌共你他人中些巴得意以增动黑银也因为金柱洞里罗等级点案松人别中级中抗松用昂东部有些贪穷多也把都等你切点连恰一天来配件动画蒙翠叠在人特切动画进黑别中抗极度电把同天来打击切画蒙蒙叠黑电把进级三退能把三把黑任意爱一黑别种是人痛切血同眼车切血丁修切血见的中抗一拉萨以罗日熊日以木彻以摸中八枪年熊咋痛的这个肉鱼苏雀八桶隆隆的夜鱼亚龙中部年三句金藤中色以公三咋自信以这硬藤一夜罗安前就一笔称的别种及加卡家中抗黑八家托三足点一米色了当部米点三句点女同藤八同别种者米萨切去点比中度配件者若浪的黑夜八十你度年纪罗落日熊日以摸着来扎边过粗野别种者龙用客的也请建议中抗松用多足正者参与容应者来扎托马的拉萨黑者做工的黑泥下那泥死也来泥家长心意若爱诺热龙摸中给见把同若这一诺轻易摸中间的教育三个也说祖正把去热给的杂瓦错你你瑞电穷以新祖拿作以来了又瓦谁若爱神若热熊热以摸着来炸以人最艰难拿作拿熊摸车家都接了等些别东出三次加恰加加暗言生意日给的摸中间一组别拉萨一切银八姐姐七杂所用图擦姐金穷特切金特托儿心里年轻姐龙庆东南荣庆用人家没比能把能开亚大亚尼公萨些多姐半把银一年明亚天天姐日龙大家我听见这一把里别中姐擦空用姐中抗拒用给刚大颠簸比吧年纪一你度年纪落年你度年纪落白别中间人最艰难昨年来炸一拿住拿用木车家都各去公安同各动各家连着三把同现在咋同木三二三同三本安车三栋主家娘说特把现在三车木车三家安静安你居用特把三七小娃居用一类女者激动安家一起行安车三三三把第二幕您这一动个家娘素进行也第一别种死中都给一千三毛七八加千住外同中抗着某一地位电灯住营业中用着杂通给后地用火开车车加车一级黑阶同中穷地灯板拖着黑板同撒枪松子黑车加车各级国宁同中穷宁灯三把当然一家亲黑车里电不一把切我懂错中切加恰加生一把谁 中抗点着着送进金特店的行业。中用着加卡萨恰衣加恰阿吉拉藏中抗松秀衣马蒂农酒吧桶。在圣都托几个年来松秀衣比参比加亲戚。中用着加卡萨恰衣加亲戚加恰加加戒烟松衣。加卡希林做黑巴图，荣雄希林拿出卡萨的黑巴建议，荣雄松雄客家马拉公主做行，三腿扎起苏圈脚，切出点饼啊，拉苏雄娃图，热些苏圈搓捏壳，镜头加起松花，加卡着松雄苏圈，人家也去黑猪图，加卡着昨年松雄执行，加都住着这个那个黑皮兄弟，公众三一进步，黑多脚半半嘻嘻。我用坚信做你配件将个女配娃协议松雄车配件图配件车松雄探究协议平时两个容不用于刮咋能彩礼都特别他让用到错啊图一他们满硬币中抗着切破了一撮泥别中计中抗黯然就把图中度配件探究协议那么中度天然麻辣公主正泥中抗着来差点比赛图为配件者个女三班结尾今特跟爹动完事洛卡中期扎弄中的捏笔中车洛卡女界一宗米一切天然力呢别中计女界宗米一切天然电影东部的印啦明儿国拉设备萨巴托育者女子宗米一切电影一种事你都年阿罗大主白天然令来人最艰难阿托国东西主掌托巴托三顿阿岁一切夸托夸应得华路切波给对天宁比千万车界以维护囊着所里列着嘎切的季节宁特昂黑巴谁地动恰吉天连东来有两个南巴店里谈过着来老冲于天连基等啊各车闲里罗卡中介着天连宁比帕通加恰就你拖着我跟地动意别中介女子宗米天连配件着后切瓦通中东个女经特啊切人着银些中用是正三巴通正硬币路后着论点车千瓦车三栋三家里才敢用瓦通女子宗民一个成果级宗民得且加恰各级国主同中穷生意生意家用家能炸的雷巴同年度年一罗中用家女子宗民论点策议得且加恰各级国个严重你家用家按东部雷议所讲天雷家进度就是很巴同中度也进进切灭巴杀地特议罗安曾经也比曾别中级人最艰难加开人比中度所扎就等同中度所列离近中度跌着等级黑心黑把同别中东错念着所列离加开着所列间杀比天然别电跌一电气黑把同拉萨托萨克加开着托萨拉扎天然杀比克的人不黑把谁中度黑电呢别中大见着行住天在一参到做我建议中用者中度杂家同黑电行列天在行列天在者擦抗前多将用者行列天在抓见同切电比例三八见者当部一将阿家阿个三八同别中者念同别中者克勒索行列天在擦抗者黑黑比多者女把经特阿天地中抗列恰地天列配件者个女士经特阿银黑中抗松秀给真这一台蒙出一增动的年纪一别中进中抗蒙片图中抗蒙切探究些你中度配件者真这蒙出一迷通老生特别蒙出叠字这一大家别中者参列夸一中抗人类也过奖蒙片片者经特阿念一中用是轻松给蒙送真空你动画长也把图新主板每天吃三七画长贴干上眼睛给中学者也过能合把图雷有特别中抗也过来用把电波用意中抗天然配件动力把怕他让加切动完图顿从别中给中抗卡萨冷缩将切灭把推过冲的动力蒙出来人念切动松秀协别车把怕电波图开片两页特把协议修把热醋一过别阿里萨克协阿重重的万行将把图坚信给谁的拿送完扔着一念几个来嘎先过出行拿萨尔过印度我给大熊每人过去年不以内测扎些间的空间宁土宁在意电送协比来干谁 让这一接牛完的别中银中抗松下来电影蒙错列斯东北参政院时罗安前就给别人别中及落日来强硬行着把中抗连年车业绩黑的拉长宽点黑的中抗连年者嘎机跟退役恩不充满乱着特巴同张统中抗者卡萨下盖一个国东西家都生去所住同黑瓦机向这些年新竹八车宁家宁和杂竹图宁动宁家来偏把头把头中央农事业农产中抗偏这一卡上个国东西阿吉阿吉东希望一三亚等电球些年蒙初车接通上东来新片农产业老兄来定别家各车些业新竹八地位蒙蔽老兄老地千年人年七栋松用些人错爱地一些把兄弟中抗蒙佩者开巴地列马可有经特列斯行巴的参集业大家中用者可有以卡隆列比宁中以德中加恰各去国各同中穷等三巴同亚隆宗不同加莫俄切苏切用以切以比切人宁比切以来列巴中切以足切同给你内面间的中色协比切切电比额托着行巴保足铁比莫印同昨年族政来协比擦恰要不协策加恰各去国各同中穷阶级同加恰加所所生意就用这三个同中期等从马加卡者中抗黑板族兄必定可见命大把同中抗族兄给真这里轻松吃动摸不来偏把头一南卡亚大把同切莫东西总管三个中大金大的念特地中抗可有总部的更来偏于一蒙翠列杂头一三群金特中心族政来跟爹颠簸东西中用是人际艰难三军金特中心机动正把图三年跨给连马可有居地金特丁沙协把德从车一级协阿图一动拉张一松协就给协把图德从车三级锁住拉张一没有路也协你中用是德从给松协加车图没有路也协车加车加加上图中穷你阿图加车各级国际人所属生意沿用国后的计划同象征苏马北面行西极后间天空间的北黑黑白跟地动画图列岁以扩就满了人特推过冲的信念中西以中抗叠满了藏别容都叠为暗杀队的信念你日电冲以中抗松用给早晚电部送把你中都隔女了电力天灵人不来压个黑白白同连年中抗起开发了电影得从车动蒙博偏板独比白中都呢别中以比车头与配件者蒙应暗杀队系统电影是这一中抗暗蓝九八同中都配件者刚大电波者公众三对一中抗起雷恰地配件者个女士经特经理人眼车动力三对不出了也令给联系电笔出外正一一现在我从电力电力的金藤出品的一点不足用一两个三班北北黑级别铁质连前沿农电充满的动产了音电力蒙特年拿去雷空给这黑别连前沿到农工作经营我要电力充满铁质落家

主播能把更轻松大大的转动出来空别给吃两个弄啊一把来一笔连钱的东西吃热俺的天地做熊吧我们赢主播能把点点点个连钱呢俺也切错了罗马区一个两笔各路年面切点一笔的两年末的扎着一笔也等你俺去蒙博蒙些年两年今年也帮着热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龙城一镇徐家里空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矶，就下什么就通嘞，前南巴拉从下些就被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三克兰基格卡门斯啊现在新他们作品都是单薄人子啊将就蓝火四日本被别就几笔且这个临层设置一门我拿蓝基尼能从新安中前的基三个图什么都等他们是一把灯说什么年格的基蒙什么主婚是一笔过的三个农

0: 这段话语，采用的名字是“啥错字”了。能说人口中心目中心目中气儿，这类特种的，基地后天的口气写口的，专门中文风格，阿龙科尔托克欧格，才得嘛阿龙科尔中斯拉上的，亲戚来看大皮克西。
1: 路线工地格南巴一个部队长麦地，离开着急，阿龙克人就撒出这些把呢，阿金通个能操心的这里有，中巴亲戚屋儿阿龙克人的儿女，潘村给大兄弟也很给，你儿叫阿龙克人的口的就给不，哥儿话见你住阿给这有，中文风格，大家你凑不得错，特效特有比，先把这部头机，你怎么能写把这？今儿到底打问的，阿弟里小事情动举这个下就来说话些而已。
0: 这都你童年马路，先中起了都坑等，中起了等中什么子中聚集，啊，第一天下不是短途的荞麦把等，坑到个就一轻碰砖松些边，啊，那顿举城下就参考些不是心里，下头。

0: 那不是解放灯了，阿迪里小时候这个街是这个里土地村的，家家村儿那灯正全的嘛着是的，车子中的用街，灯不拉油，你东年儿走路儿啥年的，阿迪里小时候我们都别那段追着他，没他娃弄的，西个头追着灯是不是的，阿迪里小时候彼此拖着灯，看着七人住街人儿也跟头灯的，蒙起小花你蒙错街，现在是不是有？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这个门头咱门等不热都肯等中气儿等中孙子上聚集小门不腻找小戏的地图你们娘儿那些的而里了个这戏把灯地戏的蓝砖灯老所专设所接这个恰从啊这个就是戏把这中门王会议冷客人就啥事儿平等的冷你 大恰些落地吃不嘎凑吃惊阿龙客人就啥有比阿路地碰得急阿路也不曾凭过你写把这无论后特中吃急欧亚钻石的可来用哈将居住些可比阿娘曾见见那段蒙不有亲得七段个家是些是有别的肯得了阿地列级不接比见见那段蒙不行特有把的阿根第四米苏马东冷七八见你给把等撒我龙客人就啥真更能总就是吧 我前世家里更凶风化激动地位静坑得路也马层把心的阿地里街路给街生活让个人就讲你坑得给你们什么的了想我腾着就给阿龙下端把的路那头一中门写出些个问我们这街我们团结有中门王中容易因为咱们你个路这个去了他了你给地那顺着跑地
1: 都坑你白马疼了这是谁给什么戏前程能写把戏地头无论后头中其实都坑这个程序戏中的传送端秀出等年这个戏地阿地科技趁得人该不是比坑得用谈坑这个技能这出戏地阿地里头不是没通过马戏比干家陈子马丁趁等年这个穿着大裤肚等局我通坑技师叫你老给学习咱父母能出现的几把戏 你同你人家连大姐不是坑得出钱头难说碰话子第二的公司但是参照西巴人这周西冷几点层次三年的街道坑这个什么点层等传送的设备车子不疼梦西的老七八等了整个吧车动给八手机头上那顿的特效西巴人 能说顶这么的力度等才有公司难挣钱干客户办完容易 俺从战斗袭击立刻登步呢吃空洞机吃个疼啊你这你第二的烈剑将七匹兵俺搂着嘛俺东西把用戏写把戏中门王中容易四十多组去这边六九来六八千人本第二的口的就跟才能马七把用个票大家更的就近跟恰都不能进俺从全部一写把戏 无论后头中其实被病和中野的科技感染了将几个丘别咱几个吃中银八日穿着故事的从而就看见这颗的科技公正等更你没什么着这么中华等给你几坑的中米初日和金拆迁的如果有无论后头中其实都坑这个程序机是的传送等念的三年三头的都是不信的你这三等端过家庭等华等 人这多等等他们就是心里装不起罗忙人格干那么你的能三叔洗把人大家的科技可以从这个等过这么单把洗油把等地等地从阿地里专门的词加强写案的加强这个人啊我是拖着等油问讲装不前的马心了急阿张更阿地里专门这的 可以也不用了专门来能挖东正没去洗把人就是洗这把居住洗别家的
0: 马勒个恰从于徐兄蓝所有先们中其实都肯走上去接那顿等等他干吃几集搜图是马进里即插件机都等等搜不天南把勒特的西巴里中其实用接仍进行了阿迪里先是起里你家等是东家了是是西恒阿迪克去东阿家等这个了恰巴等那顿这个家生是搜等等他的西巴起里搜什么了工作西巴给到我们都别的可爱个意阿弟列几几人子出席把家里中气拥挤四儿几追踪全情高内增力传送阿弟可及等三座金屋车和中门阿浪等列着阿浪阿弟列开列几说什么年够者蓝色走把等阿正谢谢呢忙错几前这些别那顿你动作怎么特就席把这

0: 我们的车是一个后面一种的。
1: 江西大批车站。
0: 哎呀，跟着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也来样。
1: 得有车了，刚离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제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环中国南北、青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照样羡慕西等的呢。其实个大龙南苑新生中心把南京呐，中央个龙城的年轻的十七八岁看我跟城南街，如你新进南城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做这个把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Sangnab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阿姆丹桑布西多通过阿里斯阿江江达干过学部人呢今年苏博亚中大特别集团一年科隆学部的龙苏区图吧苏年兰巴尔基增加了农瑞奇因西金森吉女学的来格里格里塞图阿里他现谈到因素呢库里有松局了的啊偏多钱不及阿里他干过的学院的并不是偏别留在西因斯丁之松多了 他的西安苏里罗宾学到民间里边，去年参加的部门长们把张斌给送了下。他讲给村里的屯边人，干活的学部员呢，表妹呀，每个月每泡泡马赛，体力到底必须打工了，还想偏边留在南站在这停车场上送下。他谈到俺最常见忙不及了呀，几句干活的卡斯卡了团圆了，这年俺大都是写了车队上班，俺给人给捉住了呀，得不得转头啊是。 他让俺最初不客气，干过了呀，你不有跟孙文的吃香呢？啊，瑞士里呀，做一个干过的这多啊，他嫁给他的学费呢，上帝自行车是。俺初不客气给他干过的，就是前天这干了，你不多啊？你啊，女儿在来中脚不远吧？俺天天几个谈的，从大五年吃香呢，他大行说大国不塞的这么不多啊？俺天天几年不有对上吧？他谈的干过的学呢，没忙了忙住过的。他一年看这些些的。 啊，干活的学呢，表妹也蛮牛逼的，特别是有的是呢，哎，有点开始。他俺那去干活的都是兄弟上吧，念了国家的是吧？所以所谓人才的呀，团结凝聚起些国度。他凝聚起当地的，他那俺去啊，所以所谓人才大门站一段上吧，也凝聚起当落下多啊。其实他朝外干了呀，一个给些些忙不及多。其实俺那去啊，凝聚的也不接些，俺干活的学呢，表妹给他干活的这个，但是的，中年哇。 俺表妹也得少多啊，天天就这些。他谈到干活的兄弟，普通准备留在西个这些松下。他今日就下了来，那日他将家也送给留在当都不人了。啊，干活的兄弟怎么办？路不给，得不晓得啊，讲不远上，但俺那是表妹给冲住了，没给钱不提不行嘛，这是。他规矩，苏里心中明年催在前了，那么有娘不谈。
1: 真人狗血完了，他村里当团别过年，干活的选不赢了，表妹呀，学贴片的，鸡蛋吃不赢了，苏北几岁的，得来过了三年，警察出牌的赢不他。刘在现在给表妹的学跟贴片的，别吃香了，当然是恐怕不对了吧？他苏北几岁的，得你三年，你三几把的赢吧？啊，你不提高尔夫给保罗几队上把赢算了，苏北几岁的，得苏米赢赢吧？ 很多网球、菠萝几队上吧，苏北几赛季得不是也没赢吧？足部的队队上吧，他苏北几赛季得不那赢吧？他现在刚过了选的六赛新北，他都不赢了，几日是吧？他表妹给冲着赢的是他大赛体育的是吧？第四季冲赢吧，顶着几日下了。他刚过了选的嘞，俺那就想念了呀，中大了最多不多了。他刚过了选北，决定追了。 那些极端的现代层面的都不晓得，切入这多把马赛。他谈到现代天子因素呢，表面人群的用过有些些当找不具备。他想念了以呢，学历呢，啊，表面呀，谈不容易认识。他没看几个干过的兄弟上吧，表面那也给军政做的看的是呢，过不得马差吧。他的光了学不能行啊，那是过不得的是吧？所以所谓人才了呀，团结凝聚也不奇怪吧？马差呢，用面吧，多差呢，用面吧，是吧？
0: 听这几个音吧，他国学的嘞吃茶吧，但都算不定是呢。刚被刚过了国大没这不些日子，他刚过了学吧，军军学不赢呢，说不定这是没事。听这几松下，北京清华长庚面看茶几所里参加给部门人吧，潘玉吉，他刚过了学的，苏龙点不打，苏龙没别留在松土这边，规矩那不听这些音别，吕鹏勇给。 他查这个女不一年是宁塘六位女吧？现在他预备给妈了，几次妈了就上妈呀，偏到全部有几松下。谈到来钱特别，对谈都有了哇。但去年的团别刚过了选不一呢，啊，那边给错的苏鹏切入住有了，工地突破的，天气衰了呀，偏到有些。他谈到查这个女不的，那就突破。刚过了选不一呢，他人气破天的。
1: 七角所亲戚的，成军了工地突破的，查实家己不谈。让王忙给应急电站装修突破接了电呢，他查实给，可说了起来的，连续突破是。他到预备学。

0: 三年级公干部上，听见的他的三个数不离三点的，中央龙津人民直接内讧，破坏三百年如也，民间有主国的势力在内，俺们现在说句嘛多少钱？听见的在哪？那么听见错呀？中国共产党给陆续针对抗我这多少书记们？那么听见的，同时周边国的现在有个说。 中国共产党给陆续针对抗体，毕竟创建了朝阳区北城西南区各大安古巴的那把塔，奥林匹克纪念区地位区塔，各个陆军抗塔，各个出战抗的战略员。第二，中国舆论人心塔，确定人心给党给陆续针对抗托马提因了，陆续党给陆续塔，杀鸡袭军军级别。
1: 地位人类给党政西家人，你同人民艺术政治里到处被撤军的人，我说我们接把他，他准备撤军的人，起码了我说我吃完了。你同人民艺术政治里到处把了，借用阶级人类给落实标准体系写名单的，党给陆军陆军落实他，破上他，天生的落实比喻开进西都出了原因。
0: 唐伯，苏军机，你最多的纪念区为三级行当。针对抗体呢，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共我们全国人民党，共我们全国人民准备行一行。你同人民学界里到我国吧了，来我咱们谈。你同人民艺术政治里到我阿爸了，列入咱们谈。
1: 族群级团员人气动咱们新八塘，前把你一拉咱们塘，里面吃我咱们族群人学员。来这天了，中国族群列车路边去吃个汤圆不热。今刚给几族群级家眷了，明我娘出席嘛，吃继续谈成军团圆不谈。既用给说的天，第一个一种公西八的，说西北一边出月经。
0: 铁托呢？中国共产党呢？说白，车林街东林若干一百摊，推崇说中国密码摊，中华民族的东林若干一百村级院。祖军街老家给人在那，民间居民集团，小农级现在那，民间居民村级，托在那，民俄罗斯也一百摊，沙甸托托是团摊，沙瓦托托是村员。 沙甸给托属唐伯南，顺便盘南，西在镇东康一百塘；沙甸给托属西北塘，沙瓦给托属唐伯罗，七段镇东康左右。老年端岗艺术设计塘，北康塘，石东桥右街，恰当恰就规制前右边。镇东康体，前女俺们推算都清远，前一批天呢，水军去赣江南边出这街天。
1: 高瓦西区一古瓦塘，高瓦里里给村地了，每一塘成就古月巴塘。高瓦塘又将给扒了呀，每一塘成就几月间。城镇地质切切，当五年边，切东国家艺术设计迅速电马塘。中华艺术人民凝聚军军前年，杀鸡人类给南端抗力五百七月一。唐金给金贵错。 纪念期限，地位金贵，他这一拖在了，米也他成就集团，蒙西拖在了，米金，他人也拖在了，米端他成就集，人在了，米艺术设计节约把提大起，切断国家艺术设计率，到我端边，切经营，当五年把村级员，台面塘，恰恰拉不起，我感觉。 普通团员的设备，经过超过十亿，六七万十亿，就叫做他团员。明年你也团住团住他，养只干部，俺家送去送去了，落叶。

0: AI 这么一 Kirani 年年准许别离前行动歌曲 Nani nyamhe kanki divzu gyakyu ngu chokdong si yubata. Asho ngu shi tunbol gyama chukye zam par yu jing. Tini nguan che ta, durna gyaji sumju yen ki nguan se tuibu pawa shik shi. Jilin ki, cianze le di ne, zhuri sokcho chi be tabju taikyong che di. Changlar chi we sekui tu, sabun dimsu chi be di ne chi zu che xing. Xing chu rev tan rinpo xing ju ta. Su ju, gui ju je, cho yong ne ji gyur ki lakdar che be gin ki. 行情用期行列出借监督九位测试价值股局狂了的力突不穷于下班土落到期屯布儿狂突别为六折解决不变年出率几股塔有点六折所趁着给启动热塔人不母鸡七东家塔送去所给给三军托拉达年点前边我是屯布儿强用前的价值艺术站期启动双语 咸阳 Kuryutan, 屯边江道给浪面，并且托地他人群中看起，极度日暮，期待准备过去呢。天涯，城军创建农人总图，预备龙鱼，行列协助参与工，是崔天行三南图。吉林行列，参与行政看起起来，开往南起罗道给，送么三万多边年，两岁起的他，必须设备今天在绿皮具前的。
1: 在其社区南部实行起半个历史塔，社区所谓来了遵循于。龙安前期，全国主席别人了。社区南期今天在绿皮堵车，加之出差级排雨。第一过了，吉林行情期新继续把刘会议。吉林期，新设送局期，冷露年不顺利，拉达切台。社区南部实行起，社区期限塔，半个年贵途，作为那段塔了，各个年点途预计送入时。
0: 出名年主，突然杀变我词儿。天界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女给年准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离前三段歌曲。社区离别新十里，北大主任有图扫完米。熟练创建起人群健康起立即能抗力断别前的。前天前期，地主六折加七百元。创建用数，这是我七段就断的预备哪里。
1: 江道三街九七的餐厅前期，团结七月三群期，加起给出张新宇。团结派多，吉林行情期改用期，江道三街九七餐厅前期，团结电视二十二站三图做预览。江道塘，今天三康村大街期，开出电别行列团结，团结七东西的突出下站，用数对头不穷于。提醒北大的地面，团结七十多万塘，团结期，其他农村期，团结其他单位过去呢。
0: 吉林区榆林江道村镇三边屯人看呐，在其日记干部企图忙不时间到健康区南面来暖车的，冬季日塘确定递送去，屯在南措施区新余。第一过了，公司监控我争先请去，俺村干部企图了，第一年苏南屯在民政局处置了三十千余斤，第二年外面来暖热不怎么的，谈的来暖新菜的超速，狂个给我休息，即我最吃不是。第六年送。
1: 东海创建区干部企图谈这个预备，外面人力学校区南站艺术学习站里边，都这级别联系别话谈吃不起。起来那错，这座区给各级南区总队谈，人错请不谈了，人不去。吃到皮大了，店内同海干部企图级别三康村大区，从大艺术部看，起来是给他三头忙的送鱼。马赛，吉林行情区首图，吉林大金区，新来北大请不开段三头对于不谈。
0: 铁南图长白日部干部企图谈吉林区，在上述名图差别存在南家区域。吉林新闻区书记黄江区，桥东的区图。吉林区通过派送图停入进去，新来请不批给东区的，密兵作为送的。昨日，加么同桌东区餐厅区团队组织了安慰说明不谈。该个区昨日定价了送票级别，跟着几步差不多可对应。
1: 提醒参赛塔、江道、北侧、北大街，那可是过年新来都吃当地。任务区当期，主最全部地送给太阳区。停入新来组装区，团聚如今本地这只是青年人士送入时，狂徒很艰难，三处不停的。吉林区，如此团部停入进去，新来全部批给东西，预计过去途，可被给停的是。

0: 我以自为迫于。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最佩服的李成学退出热。敌人给李成南，有点来改为九个车级，平均三百些可把的收银。前段我们讲过，我记录，表示为精准动物谈者，平均三百恐怕第二包括赞许。闽南了厕所三百多的，日阳的九个三百车年，应当出没了前线。日阳铁达尼，团到爬了松土。平均给皮件糖两坨，它是最充裕。西北精准单位特别，陈作的洛阳年，满嘴啾啾的建议，别特别九口糖。天年突然不三百，第一个日阳爬的起，记得不成为咱们去日子。龙岩啾啾的木里盖的，平均三对，不久的全部新到的给我们塞，几度点别错的奖品。平均米粒卡给密码机，日对样举动签约。经这一局过，我们在洛阳明年卡拉斯接班里，团面深度参与。

0: 제도국 산에 되게 아마 게임을 대진키 전에기 부초와 더불어 지기유 네모 콩키 노가라 케베 진보 근조 트렌타 냠토 신나 토예저타 릴라 귀신 토라 조시로 호바 유림시 유레기 나눌린다 주게유 켄시 로녜이 예제 대부 년에 노레조르토 신다 존재 치시 유치 오야르디베 차가라난 토 차탄 他所说路也别看了那么给我人一家三米那边马多几个路也不同这是给区别恰当破坏抗体的大戏罗念一了新规清不听面那么给我们密码不住嘛你你得不如自愿强势提罗阳所破别其实每天给三小军都特别长前路线按照罗阳命令卡拉西接不提三种结语先提呢
1: Kenzan电影,空战当给结束战役,和与子军旗。二,群众,安全培育,内地的参论群体,安全洛阳美林卡拉斯基,当与。
0: 群众所遭遭处理,张家恶就这么送人,群众人样落起年吞把银鞋军干。
1: 就在开前提，制度电视节冷座抗中杀毒的片源，三十第一讲，狂给日月推荐了团建准点，长江街九个芒果西藏语。龙我团结团结送外籍，龙年一部队漂亮女中罗克拉索别，二零准看罗雪来也，阿边我村不是，俺村洛阳民林卡拉西吉巴，八零了两度决定，各部队给阿边漂亮龙婆。
0: 拉人修约，原先特别把村电影院、社部、托管、继续人人电影，况且，今日不村，为了精准谈，平常组织前边下面的资深将领，前些没讲不了，他那厕所讲，啥家点了连接数偏远些，用作上面区域，你同前面你是做什么的，都要谈不了，偏见相当，得着把谈过些数差别，老年一，成都路过西行，过西个。
1: 公路工具引不热，老铁到我阿不啦，最多点别平常，接不了外边培育些吧。老年一咱们就这样督促，毕竟托热心。根据路线写不通，平均开车的慢接不少，没这趟咱们就去了外，咱们就决定哪里样，这趟签约。老年一参谋罗南镇塘罗南吉尼尼，平常全部让我巡逻路中，两些错别空没一百元呢。
0: 毕竟海淀每日六九年为两些错不通念头，坑里塘毕竟这些别路线当不通，养的三月七别路线当面，每日给自动什么贴，每日面每日跑了，均匠去。日夜里，突然给让着一，别西外精准塘，忙最久了，几座人路组成阶级各自推个所。毕竟三个人了写不通，路线浪里当了别写吧。 也让新政企陆续联系不少，张建瑞让解决你的团员，咱们就提到你，虽然特别瑞安的也在系统找我了，凭着每日看给密码了，厕所三百多遍，积极有人干预，偏见的结果，他家的缺不习惯力，别碰给同的差异。
1: 平常所吃用的，忙最久的前提，让我洞察军区别，改革军区行政任务，杂乱多单位。平常密码的人群不让大级别，不具人性的冲突，军区的区域。行动国家出去的年龄，平常差不多四个月多，不是几百天呢，没那么多日子。没那么多日子呢，经常买给马兵饮品，阿别常年，父亲的养殖春天，茶农休息。
0: 我这边的书，前天给瑞安老师托了他，我这书，各团队的平常给瑞安小朋友参加他。 上海瑞安路边头罗准七八堂这东国家结束前的路有人用中罗格的错别不秀边往局里嘛追踪前途群里激烈瑞安机做月速和速语局里机随军瑞安机碰下堂激烈细节数据推送错别免责两两界里没那么多劲了十二种片推行迎接面貌穷语这东国家结束铁平路风卡桑给你们写别路线里该炸去语路线是给没那么了别准给新秀给了起步从那连着顶着原来汉桑给我写回来你也是二种别都不需要讲再不写穷写没那么多钱写语这东国家国家狂了没那么多钱越准不写本中了明天休息吧我就是这样他家的车把鞋的闲荡这么谈比如如果要冬天年纪变变

全中国一次建议乐比乐平车擦落球员没那么多这些路线杀这么低的钱钱数清不他路线今年表演是从超市清月光给那里让路线浪年当了鱼洗不他能把这位卡大洗不错杀对偏见恩喜黑妹及自动村边路线朝鲜猛国杀这么清不他想之前给永金洗不他确定高不洗不错举动请跟新都忙为他的最起为路线自然阳三种签约切东国的解决铁平罗年切东国的国就可平罗法了为那么多的钱中国朋友就在操作他的念头有了他没连接一个就让他们说差点起码的决定朋友的路线则连接可以做铁东签约你东家没准备见罗年你东家没准备见罗法了光给也用四岁各就基本他各中一边欧元级艰苦的年群众级零年总共谈记住绝诈器绝过多年女秀技术区域第一级军国卡拉姆西巴里土耳其年上样式起了雨

0: 空气错别内置的票价以简单了改对交谈简单记住 AI 民主比例所及地位落在全部以南我落怎么认识跟你来搞最多情绪年度你走出来到你不来瑞德的票价比以前不一个车程以南那么着 AI 存在了脱口前的总有行进机一个脱口机比以前没存在通马的教育存在的来年谢落之교류제는표계기나마이나진료지주체방문주로중시비유침리나간조디유계침부숨문제나침직체디개마세주르키이정문제타개주르예주르나베수시장댄빌로디민표계기정지미네년조타치리개도년체기배주링지나서비체휴도메천시미는요원에타대민유증이기칠레천시주가이도주바타표계체딘첸기멍시셴바데借用其安全票价进入安全的康熙准备，他多其落在推荐内，票价 AI 已存在其票价没了推荐时准内逐步建立呢，到了来其推荐落实了怎么建立，票价没得进入的来过年进牌的全给突破切续。今天下午呢，那不错，借用密码推荐原来欧元港其来的落实接种机，他们到了西西呢，结果准备过了三轮呢。雷利罗普斯接种超用的杨德伯的年龄按拉达的七百的规定动态听着雷利罗普斯马拉组织里呢规定动画雷利罗普斯他接当罗普斯娘这一趟听了娘这里呢规定动画雷利罗普斯刚才罗密女的七十动画雷利罗普斯推女他一万出手二位七十动机你对节目没买推作就来欧元天刚去雷利罗普斯接种机这么大的西西里呢七五三月雷利罗普斯接种机呢接动国家国家主罗的七八千年拉达的七八趟你都用正义路的军用的所就给不是三个月你都用的只有密码推出距离欧元天刚去雷利罗斯接种拉达的是不是途中给从头听堂被团的写到中了天地政治是不是来与我是不是他阿修切的星期人被密码推出距离欧元天刚去是不是切别其他从这切的政治是不是给及偏债切的东西不是到初步的古别派了政治的是不是途中给天津堂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所行经堂让右中对立呢与我所西皮几个堂福建堂河南四川陕西新疆所行经堂让右中爱以民马推作距离欧元天刚去新经三公体给南雷利罗所以呢接近拉达的切嘴了西皮解决了澳洲解决不是西皮的途中去三年四川堂只有第三期年修的年底熊民村的独居堂与我所西皮的直销大街各部队听习所给切的距离教育呢，接种了他的接种了九零千年，接种了他的国民初期那段早呢，再就他才七个不是。这么大的西皮村，做那顶着短期难度了西皮结构的，陈国军的团聚团来了，成为冷路祖军前边内组团。听着来的老少呢，马拉祖军前边内组，听了娘这一趟，老子团开了娘来前边内组，来的老少团就当老子娘这一趟，团聚了配件了，国地动的内组。雷利罗普斯刚在六年六百七十吨的年资，雷利罗普斯也比较跟上了兄弟一辈年资，接近了他的兄弟那边那段呢，卡腾三家的经营时。今年那么算九吨呢，去年六千六吨那么雷米对比呢，可是唐四九四九卡西龙九七九一边过了三轮了，唐不大众可是六十吨的六年农村土两个马拉巴。罗主任呢？你走出牌去，来说脱口级别，选了两个的脱口级，怎么了？大众级可是主角最多。大众级别对于某点过呢，得当安全级经济社会呢？大众级对于什么里呢？可是龙九级个多。十九的年度你走路率到中一别，才算说起明白了拉大的结构是。你不，记住感觉级可是，看来正中级六吨六个的糖。罗伯特呢？罗尼南连续脱棉被，罗伯特罗曼两个的对的，罗吉演技肯定下边马仔。制作根据云南结尾呢，我所结尾是在甘肃塘，是在闽剧，连续的根据这个专门的科室这个塘。从人手里呢，罗吉的科室主角来读。宋伯，来到卡特我本的几个科室，看来正中的我本一位人手马仔空的罗吉能做妥。三度对比罗平罗顿罗曼所拆迁准备明年开张的。台语里面名章机加着九十八马赛，这些电表当推背呢，满足了推个六年里面给我外边过了七十八也吃不烫。农村前辈提来呢，推我几载机加着我不注意几个咳嗽结果来多，是吧？加着运动机细菌， kileki leishor toku jene lopchi yen songwe lopchin lopti lomayi na dupata. Lochi yenki ngezu kyanji shakbe mhaze, jizu ki genju jewayi na losum nangzu du dupi mine nguyo kachang tara jate nyungdung ki siju longju che chokta. Nguja tenki ki ceshini mire lorir gor chokdong yibata, toshu la gyaja sumchu bara taur dang chokta. Siju di nyedu yusabdun lu dao chungi bi ce sum sochi nyin bara lakdar jiguridu.
1: Homo, tijin rangi amlaliya gejin angzaji suro chiye ge duzu ayu.
2: Nga chilo liya nyamchom chiga liyu, di ca suna cha ro shugu a. Nga da pama nyi kora chiga nali de yu ne, nga zu pa le tuyuki keba yu be sura shidu.
3: Amla, kirang liya chambu yunba marba.
4: Amin chambu gebji, nimi kashi chin su, ine rang simze chen yu sanje, rali lami.
3: Nga da pama nyi chongir chi na yu ne, nga zu pa liya tuyuki keba ra, nimi kashi yu be na wadu.
4: Pamatang digi nyamchu chi bara, tuyugi ke bara kane yong.
5: Amla, kiran shabru gyabdu nye nyen to suy cho.
4: Nganzu nangmi nyamchum chi bara, tuyugi ke bara kane yong.
2: Bala da amla nyi shun su tuyru dobsio.
4: Pamar jangbe ziwara, tuyugi ke bara kane yong.
3: Bala da amla, nganzu saman loo yong yu.
6: Bala da amla!

生个那么错，谈得零几年三百年，中央龙井人均经济给力工业，覆盖龙井市，按照地零几年三百年土地介绍，零几年生意模特，按照零三年均是话语，零几年生意母体，按照零三年均是话语，生意给零三个别怕了，米里养年是别日子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米里养年是别日子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看个脚对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米里养年是别日子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老将给推出这边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老将给推出这边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米里养年是别日子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老将给推出这边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米里养年是别日子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老将给推出这边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了，米里养年是别日子零三东西，就是脚不能脚不怕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秋子九柱不念，九不丢别怕，三九日来咱学学。秋子九丢念，九别怕，每日养眼是比日子来咱多学。秋子九别念，九个别怕，老不中给退休级别来咱多学。秋子九个年，你学别怕，看给秋丢来咱多学。秋子二十年，你学正业别怕，俺给秋丢来咱少多学。秋子二十年，你学正业别怕，俺给秋丢来咱少多学。秋子二十年，你学正业别怕。 天灵给灵西所七日来咱东区一边，看见那天的三线能聚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013年12月至2022年10月。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建设好、管理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三，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2017年10月25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 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018年1月5日，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五，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

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2018年2月14日，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6，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万众一心向前进。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2018年3月20日，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7，党的18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以整治作风积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杀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杀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就不可能有党和国家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实践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取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8，党的18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2020年1月13日，在中共19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讲话。9，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0: 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2022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 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2022年10月16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1，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长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百年栉风沐雨，淬火成钢。 特别是新时代10年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醒，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持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
1: 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 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 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获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 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 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作者李霞，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 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艾寇的诗歌《听长调的士兵》，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略感忧伤，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唱着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一对鸿雁来自听觉深处，为他缓缓拉开了幕布。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穴。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旗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
0: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林语堂的作品《读书的艺术》。

由我为您朗诵。读书的艺术，作者林语堂。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时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和亨利·埃什蒙，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然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什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由是可知，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意，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

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红色靴装》，监制孙华，策划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王景鹏。请听第二集。1938年5月15日，日军第九师团一个旅团约2000人兵分两路进攻萧县县城。国军第139师鏖战数日突围撤退。18日5时，萧城陷落。随后日军盘踞萧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境内各村各庄一片狼藉，全县被害百姓达3000多人。自此，萧县的革命转向了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根据党的指示，薛庄地区成立了以许志远为队长的第19游击大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2: 现在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急需要各种人才。组织决定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让他们释放政治犯，撤销对我们的通缉。这件事儿我亲自来负责。
3: 好，汉民，你来办这事儿最合适。
2: 国白支援，到时候我恐怕要到南京和上海、武汉四处跑着要人了。这国民党嘴上一套，做事又是一套，答应要合作抗日，还在很多地方四处剿共。让他们放下屠刀，释放我们的被捕人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要耗费不少时日。我走以后，这里就辛苦你们了。
3: 韩民，你放心吧。
4: 对，放心吧，我们等你回来。
2: 我走之后，国白啊，
4: 哎，
2: 你要多做些统战工作。哎，我听说刘云昭先生是你的表哥？
4: 是的，我们两个人的祖母是亲姐妹，我和志远、刘书昭等人参加革命都是他引的路。
2: 刘云昭先生虽然不是我党党员，但一直通情革命，在萧县任职的时候，他做过不少对革命有益的事情。你啊，要多走动走动，保持密切联系。
4: 好。
2: 他现在是第5战区司令部民众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主要负责组训各县民众，发动青年参加战地服务。我听说他组建了一个抗敌青年军团，专门为抗战培养和组织骨干力量。我们可以把萧县，尤其是薛庄的好青年推荐一些过去，让他们代培代训嘛。
4: 好，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哦，还有第5战区游击司令总指挥兼徐州行政区专员李明阳，是我县李石林人，他是桂系有名的大将，如果能通过刘云昭先生与李明阳接上关系，对我们开展游击战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4: 嗯，行，我积极去努力，最好能通过他们搞些枪。
2: 我们的第19游击大队名义是一个大队，可是只有7-8条枪，人员也只有10几个，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打硬仗，要保存实力，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志远，
3: 哎，
2: 你是大队长，你要明白这一点。
3: 明白，保存实力，壮大实力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确实有要打的仗，我们就联合17、18大队联合行动。
2: 嗯，国白能搞到一些武器最好，也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国民党方面，我们自己要积极想办法，比如对溃兵和各富户家的武器，该收缴的就收缴，没有武装说什么都是空的。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太惨痛了。
3: 对啊，老宗，你放心的去营救我们的同志， 等你回来，我保证把一个齐备的游击大队带到你的面前。
2: 好，带重头收拾旧山河。
5: 好，
6: 收拾旧山河。

0: 经过排查摸底，十九大队了解到地主张宗喜家里有长短枪四五支，便决定前去收缴。趁着夜色，十九大队二十多人悄悄地包围了张宗喜家的院子。
1: 开门，开门！
2: 谁呀？
1: 十九大队来收枪的，快开门！
2: 十九，哎呀，八路军游击队来了！哎，快开枪啊！
3: 啊，快散开，散开，注意隐蔽！这枪声不对啊，是鬼子的三八大盖。有鬼子，枪声最少一个班呢！啊，撤撤！
2: 徐大强，哎，你给我站住啊！站住！投降不杀！投降不杀！
3: 志远，哎，张宗喜，张宗喜和鬼子勾结起来当汉奸了！
4: 哎呀，先不说这，快跑！
3: 对，从高粱地，
4: 快快！
3: 哎呦，
4: 哎，老邓。
3: 你怎么了，老大？快起来呀！哎，永恒，过了河，他们就追不上了。
4: 好，

0: 就被包饺子了，对呀，还说被子呢。看看，这三个枪眼儿，哎，庆霞没伤到你？哟，真有枪眼！<笑>我明的，要不是雨把背包打湿了，这三枪随便哪枪都要我的命。那会儿看你跑着跑着飞出去了，我还纳闷呢，心想。
1: 你邓果白可从来不脚软，咋偏偏逃命的时候摔个大马趴？哦，原来是背包中了几枪啊！<笑>
2: 哎呀，哎，话说回来，志远啊，
0: 哎，
2: 张宗喜这汉奸，不除不行啊！
0: 哦，
2: 先前他带着保安团杀害了我们多少农协会员，哎，现在合作抗日，咱们既往不咎。
0: 可他竟然投靠了日本人，
3: 啊！既然连祖宗都不要了，就不能留着他了。
4: 对，
0: 那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
4: 对，
0: 好好计划一下。
4: 好，
0: 我有个想法，我跟你说，咱们这样，
4: 走过路过。
0: 看看喽，新鲜摘的野菜，馒头，野菜，新鲜的西瓜，又香又甜的头茬瓜，卖西瓜喽！哎，张宗喜那个狗东西，每次逢集都会带着两个小鬼子来抢东西，老百姓呀，恨透了他。
2: 谁说不是呢？
3: 卖瓜喽！瞧瞧看一看，
4: 来，来了来了，看到了，给我拿来吧你！
3: 哎呦，我的鸡！哎呦，太君想吃你们的鸡，那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知道吗？还在这唧唧歪歪，这大，
4: 按计划行事。好嘞，
3: 来瞧瞧看一看喽，又香又甜的西瓜。
4: 头茬瓜，
3: 让开！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是不是不想孝敬太监啊？啊
1: 啊！
0: 我杀一个！
1: 杀？不卖瓜，你就要杀人啊？
0: 这，哎呦，这个愣着干啥？给三位太君杀个瓜解解暑，没眼色的东西。
1: 哦哦，是杀西瓜呀？哦，明白了明白了，哎，是杀一个瓜呀。哎，好好好，来，杀一个西瓜，杀一个。
2: 哎呀妈呀！杀人了！
3: 少爷，少爷，
5: 快跑！
3: 快
5: 跑！
3: 闭嘴！
6: 再喊一句，毙了你！
7: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十九大队的，我是许志远。
8: 张宗勋，你欺压乡民，还给鬼子卖命当汉奸，我问你，你认不认罪？
9: 我有什么罪？你们逗我，还把我的田分给那些臭叫花子，你们才有罪。
8: 狗汉奸，死到临头还嘴硬！
9: 哎呀，我别打了，我偏要说，皇军来了，帮我把田夺回来了。还让我当维持会会长，他们是我的恩人。
8: 放屁！什么恩人？你连祖宗都不认，狗汉奸！
10: 杀他！
11: 狗汉奸！
10: 杀他！不喊了，都让他杀！
11: 杀了！
10: 害死多少中国人？
11: 做中国人，真的这和日本的走狗，该走都该死！
12: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7: 乡亲们，汉奸张宗喜认贼作父，叛变投敌，我代表八路军湖西义勇总队第十九大队判处张宗喜死刑，立即执行。
9: 哎呀，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8: 哎呦，小鬼子被人杀，
10: 杀
8: 得
10: 好，
8: 杀得好，
10: 杀得好啊。
3: 三名日军被当街击毙，一时间许志远和他领导的十九大队名声大振。1938年10月，萧县地区的17、18、19三支游击大队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孙向涵任支队长，许志远任副支队长。第三支队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拔掉日军的官桥据点。鉴于十九大队的名声在外，他们活动时仍旧打着十九大队的旗号。
13: 来来来，老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十九大队队长许志远。
14: 哦，老邓啊，这位是啊，
13: 志远，这位就是老高，高队长，鬼子关桥据点的伪军队长，特地联络咱们起义的。
14: 哦，这是好事，快屋里坐，屋里坐。
13: 好嘞好嘞，来屋里坐。
15: 许队长，现在到处都在议论你们十九大队当街杀鬼子的事儿，大家一提你许大脚，许大队长，哎，都说你是杀人无形，袖子一抖，里面的小手枪啪就射出一颗子弹，鬼子啥都没看见就把命给丢了。哎，还有人说你们人人都有一双飞毛腿，鬼子的汽车都撵不上你们。
14: 哪有这么神呀，哎，快喝水吧。
15: 哎，好，谢谢谢谢，
16: 喝点水。
15: 慢着，哎，反正我知道，你们不光杀鬼子，也杀汉奸，而且现在你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怕得要死，不敢走夜路，生怕你们哪天把我们也给处决了。
14: 那你今天来找我，就不怕回不去？
15: 哎，徐队长，说实话啊，咱今天来，那就是替兄弟探个路，哎，我相信许队长不会为难兄弟的哈。
14: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5: 啊，开玩笑，开玩笑。许队长，咱就是个大头兵，哎，给鬼子当差，那是被猪脑袋上司给害的，现在是想走不敢走。就这，妇女救国会没少找我做工作，屋里头，娘也吵，是媳妇儿也骂。鬼子那儿还处处当孙子，哪头都不讨好。
14: 哎，你看看，这就是给鬼子当差的下场。
15: 是是是，大家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头都恨透了小鬼子。
14: 那你今儿来有什么打算？准备起义？
15: 哎，说实话，我们想起义，可是也有苦衷。你看，这家都在附近。上有老下有小的，这
14: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把据点拔了，鬼子没有了立身之地，还有谁能来找麻烦？
15: 那太好了，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14: 好，我们就里应外合端了他。
15: 好好端了他。

0: 干什么呢？
1: 长官，我们是来送水的。老高，什么情况？
2: 哎，鬼子都在午睡呢，现在外面站岗放哨的全是自己人。
1: 啊，那就好，按计划行事。
2: 好，
0: 那个进去吧啊，动静小点，吵醒了太君，有你们好果子吃。
1: 好好好好，
3: 是是是，
1: 好。
2: 一共五个鬼子，一个在二楼，其他四个全在右边的班房。
1: 明白。国白，你带一队上炮楼。
4: 好，
1: 我带二队包围班房。
4: 好，
2: 一队，跟我来。

仗，十九大队杀死日军五名，缴获长枪十二支，歪把子机枪一挺，拔掉了官桥据点，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在全线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

0: 同志们，现在国际形势一片大好。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法西斯德国投降，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全部解放了。在亚洲啊，英军解放了缅甸，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了全面反攻。不久，苏联也将对东三省的日军展开攻击。咱们呀，为了配合盟军反攻，按上级指示，今天。 我们对金浦铁路发动破袭战，全面破坏铁路，切断日军的运输线，切断南京汪伪政府和其他地区的联系，为全面反攻做好准备。
1: 全面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下面由孙队长布置具体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4: 好。
5: 为了扩大破坏面积，给日军修复增加难度。 在长达10里的破坏范围内，每隔半里一个小队破坏50米的铁路，拆除铁轨、枕木，炸掉路基。
6: 明白。
5: 敌人的铁甲巡逻车每隔1个小时一趟，我们一定要在1个小时内结束战斗，否则在两头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压力就大了。

0: 现在出发，全面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警戒队，跟我来！
2: 是。
1: 破袭队，跟我来！
3: 是。
1: 运输队，跟我来！
3: 是。

0: 自1938年起，萧县境内的各路抗日武装揭竿而起，他们胸怀家国，不畏牺牲，百折不挠，从寥寥数人到兵强马壮，从籍籍无名到声震一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不但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员，还建立了地方武装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等人民军队。
1: 同志们，今天是8月13日，在刚刚结束的县委紧急会议上，上级领导转达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2: 韩敏同志，什么好消息？
1: 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无条件投降。
3: 赢了，投降了，
4: 终于投降，
5: 太好了！
1: 朱德总司令向全国各解放区、游击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我党领导的各地方部队，发布了全面反攻的命令。让我们利用身处前线的位置，向最近的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迫使他们全面投降。顾白，
6: 哎，
1: 你把电报内容给大家念一下。
7: 好，大家注意听。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器。
8: 太好了，
9: 终于到了，
10: 太好了！
7: 还有呢，大家听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急需全部缴出武器。
1: 还有一条，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11: 对，坚决消灭。
7: 日本鬼子灭亡的日子到了，敢抵抗，咱们就坚决消灭他们。
12: 对，
13: 消灭他们。
1: 县委指示，向县内各日伪据点发出通牒。从8月15日起，我们游击总队配合萧县独立旅，向萧县县城之外所有拒不投降的据点发起进攻。现在就集合队伍，与县独立旅会合。
7: 好，我马上集合队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横扫县城之外的所有日伪据点。10月18日，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配合新四军4师11旅31团，向盘踞萧城的日伪军队发动进攻，歼敌700多人。至此，萧县全境光复。许志远领导的第19大队以薛庄为根据地，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望风而逃，成为萧县抗日的传奇。几十年后，他们的故事仍在口口相传。

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邓果白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侯仁德、李帅、李义辉、张青山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专属谈得了一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六年炸裂人数据推测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了三九六年炸裂人数据营，听的三九六去南端做问题。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日子起几百天。轻松高周期，抢救机里挖了趁意将多送着电送七八七八许久过了谈。
3: 六斤的羊肉几百来，每大给帮中石头几百许久过了。
4: 三年开启，年桂过年给你了兄弟接的桂龙潭之外，土酒得了用法的送进七七八过了。
3: 一连十几送马去，年底人心的过年，以色列的卡马电视的东地当月子举办的，以色列的这个区别不得有在刚过七八马赛连接差不多就引起区别过的噪音。
4: 下面来听听三九六南天西镇南三六南。
3: 第个来过年被问人出，轻松来着呢，人家的中港西北做工的，村大人心的来着开心些些。罗松孔直接说起习近平去，轻松来着高州没得别不叫举过的去，几个龙各家当当的，轻松来着他青年土壤的。沙田局的每一个人也是抢救世界强大的政治人物的中港电价的松雨系统中国是对南有罗松人第三卡的轻松社会期日军能行就在七十届了习近平的松雨的局里面被决定解决他用七八的七国七局解决做不了七的抢救中港电价的松雨抗救电度单有明儿的轻松列车各州目的地南站区七九六七站军队岸冲突起码的最新五级七站电表岸突入侵的军港的女部安全团。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个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铁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부크이키 변조 냠레 증조기 변조 디시 짐크 통할 조규 짐든 치진 데모와 망부시 짐크 도규티 냠린 체네 변조 지식하키 켄덴 링네 삼고타 투모마 인베 미취진네기 이완 톡쇼 뇽주 체규부시 힌두니시의 짐디수 미하자 망부규부타 저지키 최개베 라도 카바키 코모시 증가 하장 교부 유비 데모와 망부시키 이완 고규 Dimdiki Le Tunba, Huang Yang Hong Ki. Tanto, Kiryong Wei, Dziki Tsuikebe, Lato, Kabarki Kuma, Juchan Tangma, Zong Simbamasi. Jesu Kusup Cheba, Tangma, Zong Sim. Tase Tang, Jiang Zer Liang, Hajang Gabuchi Duji Ta. Kunki, Tadinki, Dimdunan Shune, Isia Tang, Sidika Zuchimbuki, Benjo Yamle Zenzuki, Dunku Lu, Kugup Ta, Rizet.Dimtsoki, Buli Lady Ladine, Mitiwe Mambu, Hindu Nisi, Rinneki, Tumuma Yimbe Yuan Toshu, Sorto Varsedi, Rinnetan, Sontun Kepkongi, Hindu Nisiata, Jungu Warki, Jawa Samuta, Yamle Tam Sibla, Narwe Gudi Dongu, Jawa Yuji, Yubshi, Jilunga Donka Minister Dunlu, Isiatan, Sidika Zuchimbuki, Benjo Yamle Zanzuki, Jundaki, Kup Yimbe, Wedinamki, Jimdisu.米措其行张胆此事忙不约我们人类学家去拉在他作为人类特别研究出来他虽然去不过他为村主来随便所谓人的文化老师国会执行抗杀团委电幕网忙不出完用途立于不是广州主家对为的南区积极开工话软月勇气三年三套的文卷执行于不他况且，人类文盲顿挫局，为的南区人穷尽穷谈，基础给人类能做难错给一万抽数，文把的切的，老先所在谈，心思，国非人类界，这他多千年，人类克空给俺们加切当的，给个你别迷茫给执着中文楼滚地东局，日完月季些又不是，老苦的也人类难吞，王主吞错给操作招待风呢。日子真错给错不宁不行不他，他天空气错不彻底，哪里样真对难受月？军队真对难受，举国领个招待风气，中国日开气起来体外忙不他，只推前年 ，A P 世界导航器往届最主年来十多东局是外月，吞错给我去拍松土，人类 A P 器往届准备中国创业。Kip de le tun zhu xin yu ba ta. Ta tiin ngan cui ka, AP sab ka ji kir yu ji ta. Kuan ki zhung kui chom ra ngyo cong ki kukab ma wa ta. Rin ne nguan ma dun cua ki ngan cua nyam le ki kukab de chung. Tiir din jim dun na shu gu ta kong che yu ji xe yu bishi. Nying ji wei pi ru ngan mong ki kulu zi che ta, bu ga ta be ma la si ye xa gar yu che. Namba bisar jin ki ti len ki long wei gam chung nir ken.唐行张伟七里滚竹木阿拉索一下唐西的家族全部开启变成年内增作给变成了我们钱这么开启一下唐西的家族前面是开启人类与国的配给给重建了脱口的签约中国业绩从作给出轨吧与朝从开这么开启人类三国团队给开启唐送这钱呢这么短钱不谈这么数从吧你说了怎么这个做钱的也可不起难去培训人类三国不打击对钱越级送不谈况且，他听给日子真错了数个，真数从不苍满，从团只退给国库千不月。却今年困在艰难的创业贫穷特不难对天，这月连南去年来从不催着几个月。却新型的真数从不民用化西去干，日子真错给国库了点年，过了西不见过这几个月别，明儿俺错了只退给东北民用化西穷西送月。况且，人类状态都切的，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开启杂作谈，年内只推签约。他听给人类文盲端蹉跎，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开启，边叫年内增租给，边叫我们钱真开启。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开启，西北偏村接西的人够了，隔空三百千万他，做什么开会，别人应该出。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开启，过一段给他，年内一片去虽然特别留三百张月季送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你讲了，俄罗斯去年彻底扼杀了前行不谈，安格里奇全民给蒙西托。西地切到去年，有人挖了车队用啊，前队有几点多。普京给俄罗斯去年，俄罗斯的二零国际明年，那年到结巴了，二零阿拉斯加阿的安格里奇创建都全民七个全将成为外面直接给出席的当年前队员。关键有人去年捏巴了土，出席得到了媒体器官。

0: 的俄罗斯教练俄罗斯坦阿里安格里奇持续协松外面这条钱呢我有动作提案抗战就这次有几点多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一年前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了用战前面轻易及弹药不谈一个你不用过这一名呢提高了全面前面南北托年我有动作抗战就这句了军队动作比超过点多提到切记有人瞧你有了不灵坛阿里索恩这月瞧一希为全面南修改比问题前途提名泽连斯基有人瞧你眼界全面级别决定出全用的马参将队一部门是平均松马恰在接不接于杂段时的松俄罗斯瞧他松马接不接被列段比较引起点多
1: 别谈你其他给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泽尼安达的协比呢就这吞于他是不是给切成三不同图别落地不能瞧
3: 前五队长吧차당아진용참규비는디타니아편도여시
1: 디타니키란키시보도유
4: 예라최배지리아공부갸뼈비니나치진로기용토그지
2: 레가두디잠바강고르슌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탄도야랑고른가비니지레유토그르다
1: 디타니키란키차나유
2: 케니이와치나퉁구양갸르피쥐동토
3: 기고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디타르편도쳔부여시
1: 地坛里地坛南北鬼都托南家鬼别前往西行
2: 旅中的港南我将给军心给地鬼给苦留我的雷压都住着
1: 地坛给中国我做苍美娘们都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